0: 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1: 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3: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4: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3: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4: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3: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1: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好听话。
1: 这里是 FM 94.3景广智源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今天是中秋节，有挡不住的烤肉香，挡不住的月光，还有挡不住的车潮，所以在连假的第一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来帮我们避开热门景点的车潮。这位是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基隆公务段的方浩宇副段长。Hello， 副段长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用路人，大家中秋愉快。我是基隆公务段副段长方浩宇，在这边先代表基隆公务段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出门出游与回程都能平安顺畅。
1: 是，那副段长难得上线，所以当然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基隆公务段平常的业务，你们都在做什么啊？
2: 好的，基隆公务段守护的范围非常广，涵盖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的瑞芳、平溪、双溪、共寮等地区，我们主要负责这些区域内重要省道的维护与及时应变，包括东北角海岸线的台二线滨海公路，横贯基福山区的台二丙线基福公路，

0: 连接国道与各区观光动线的台62线望瑞快速道路等，不管是平日的路面维护、隧道安全管理，还是连假期间的及时疏运与紧急事故处置，都是我们基隆段同仁的守护重点。
1: 是，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特别安排副段长在这个时候上线了。刚刚讲到的那一些省道全部都是热门的观光景点，那所以当然就要请副段长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车流如何呢？
0: 好的，根据观察，今天上午开始，台二线往东北角景点以及台62线接国三的路段已经逐渐出现出游车潮。另外受到国五南下车流影响，也有不少车辆转往台二丙线或台二线共寮芙蓉一带。建议大家出发前先打开幸福公路 APP 观看即时影像，避开尖峰时段。
1: 再一次跟大家讲哦，这个连假期间呢，道路在走 APP 要有，除了幸福公路之外，1968的 APP 也记得要下载。那也想问一下副段长哦，如果说大家想去东北角走走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啊？
0: 哦，没问题，我依照三大热门观光区域整理给大家参考。第一是瑞芳、九份、金瓜石地区，连假期间山区道路狭窄，而且停车位有限，我们强烈建议开车的朋友将爱车停在水南洞停车场或者是新九号停车场，然后转乘接驳公车上山，不仅免去找停车位之苦，也不会塞在山路中。第二是平溪双溪区，台二丙线基福公路沿途风景优美，是前往平溪放天灯或十分瀑布的优质路段，也是前往宜兰地区很好的替代路线。
1: 没错。
0: 第三是共寮芙蓉与海岸线，前往芙蓉海水浴场、旧草岭隧道或鼻头角的游客请注意，台二线滨海公路沿线的大型货车与砂石车较多，行经该路段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违规超车，并且特别注意路口行人与单车族的安全。
1: 是，谢谢副段长方浩宇跟大家做的分享。那最后面还有想跟大家叮咛的吗？
0: 最后还是要再次温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心情放松，但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行车时请切勿疲劳驾驶，不超速，不违规停车，并且随时保持礼让精神与安全距离。如果有遇到路况问题或者是需要及时通报，请随时拨打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再次代表基隆公务段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旅途顺畅。
1: 谢谢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基隆公务段的方浩宇副段长，也祝副段长中秋佳节愉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在国道三号北上 27.9 公里这边是新店隧道里头，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在大华系统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在国一南下 27.9 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有一辆自行车，同时路肩还有小客车停放。

77.8公里，说是湖口出口前哦，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喽。国一南下27.9公里，过了三重的内侧车道，一辆自行车，同时路间还有小客车停放。台北市的重庆北路三段294号往南，中间跟内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国道五号北上16.3公里，就在雪山隧道里头，车辆故障停在外侧。国一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的匝道，大轮胎掉落。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竹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过了竹北到新竹以及新竹系统到头份车速落在40公里上下。那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现在双向车流都是绿油油，有80-90起跳。那在武阳高架的话，现在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喽。至于在国三往南的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速50，继续往南走，三鹰开始到高原20-30之间，南下的茄东到香山不到40公里。

北上方向安坑到新店五十，过了新店到木栅十到三十之间，木栅到南港系统五十公里。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五十。那在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七八十起跳。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四十公里。今天相关的国道交通疏导，首先是匝道封闭的部分，在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一直到中午十二点都是封闭的。高承载管制在国一的内湖道头份，包含了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都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管制到中午十二点。那新北市的石碇区文山路一段往平溪的方向，车多回堵大概五百公尺，就是受到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因为连假疏导封闭的影响。

0: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正式登场，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的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据此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天罗地网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3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1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对汤庆征组长说，
3: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2: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115年双十国庆活动将由新北、台东接力登场。10月9号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隔天国庆焰火则暌违9年重返台东。两场活动分别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以及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作为主题，串联音乐、文化和焰火展演，迎接国庆到来。记者刘威的报道。
4: 115年国庆晚会10月9号晚间6点在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本次是以新北多元族群还有城市文化为主轴，规划八段演出，除了国内外重量级歌手演出之外，搭配传统艺阵、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竞技啦啦队等不同表演，呈现台湾多元文化样貌。市长侯友宜提到，这是新北县时期至今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
5: 那我们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来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4: 国庆晚会结束之后，十月十号国庆焰火接棒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登场，这也是暌违九年再次回到台东。县长饶庆麟指出，今年规划释放19000多发焰火，并搭配青年管弦乐团现场演奏，结合台东山海景观以及南岛文化，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国庆焰火展演。
6: 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来演奏，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李英宏、沈文成的 Nina 来担当的现场演唱，以及我们911跟金伦部落的一个现场的震撼演出。
4: 此外，庆祝。

0: 卫主委韩国瑜提到，国庆是国家头等大事，欢迎各界共襄盛举，一同庆祝国家生日。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亚洲电竞嘉年华 YForce 2026 Utopia 开幕记者会，除了肯定民间推动电竞产业，也预计十月启用以专业电竞及虚拟运动为核心的公馆特色运动馆，提供选手训练以及专业赛事使用。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由 Four Gamer 公司举办的 YForce 今年迈入第12届，并首度将举办地点从花博移至世贸展览馆。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活动时也表示，YForce 让热爱游戏的玩家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的共同交流模式，展现出台湾电竞产业的发展潜力，也让台北成为国际电竞玩家交流的重要舞台。而市府也将透过特色运动场馆进一步完善电竞发展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年十月份我们即将在公馆要落实启用的特色运动馆，是目前唯一以电竞专业电竞以及虚拟运动为核心打造的运动中心。
2: 市长表示，十月份启用的公馆特色运动馆，未来将提供选手训练、专业赛事等多元空间，打造更完整的电竞发展环境，让台北除了有大型的电竞活动，也能提供选手培训以及赛事举办的场域。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在国一南下 77.8 公里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重庆北路三段294号往南，占用在中间跟内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持续车多，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16.3 公里雪山隧道里头，车辆故障停在外侧。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新北市警方持续强化治安扫荡，从帮派、枪械、毒品等重大犯罪到街头巡逻发现的可疑人车，都不放过任何的犯罪线索。其中新北警在内政部警政署平和的打击黑帮、肃枪以及弃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了六都第一，另外还接连查获高龄诈骗集团车手以及深夜窃贼，展现从源头到第一线的查缉战力。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以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锁定非法枪械、改造枪支以及用枪帮派加强查缉。至于弃毒部分，警方则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刑事警察大队今年四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毒品流窜，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平和当中打击黑帮、肃枪以及弃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六毒第一，展现警方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2: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群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1: 大型治安犯罪强力扫荡的同时，警方在街头巡逻时也持续从细微异状中找出犯罪线索。板桥警方日前巡逻时，就因为一名长者神情慌张上前关心，意外揭开诈骗集团利用高龄民众当车手案件。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紧张，警方原本担心妇人可能迷路，便上前关心，没想到妇人表示要前往南雅西路二段和一名邱主任会合。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指出，经妇人同意，远警查看手机内的对话还有照片，这才发现他竟然被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以一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骗集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到指定地点。
3: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立即在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除了诈骗案件，深夜街头的巡逻勤务同样是警方阻止犯罪的重要防线。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日前巡逻

0: 时，看到一名男子见到警车后随即掉头，警方察觉有异，上前盘查，竟然在他身上发现不属于自己的证件还有信用卡。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表示，警方盘查这一名53岁女性男子时，他起初辩称是朋友借放，之后又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为理由，不愿主动联系失主。进一步查证之后，才戳破男子说法，发现他涉嫌以铁钩撬开民宅门锁，进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里面就包括这些证件以及信用卡。
1: 原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一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从扫黑、诉枪、弃毒到街头巡逻查获诈骗车手以及窃贼，可以看到警方治安工作不只针对重大案件，也从日常勤务当中掌握可疑线索，阻止犯罪持续发生。新北警方表示，帮派、枪械以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以及跨区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以及贩毒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质保工作。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那今天国道五号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就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到中午12点。高承载管制是在国一跟国三。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的各个南下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会一路持续到中午12点。在国三北上48.3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里头，车辆故障停在外侧。国一南下方向，从高架杨梅端到竹北交流道红通通，车速都不到3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双向车流都是绿油油。而国三这边南下，在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车速50左右。三鹰一路到高原交流道20到30，而在往北方向新店到木栅交流道10到3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那在国道五号这里是南下方向南港系统到石碇不到40公里。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4，在国三北上48.3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

0: 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针对今天哦，给出了几个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南下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是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都是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所以建议大家要走国一、国三往南的，你要是现在没有出门，要等中午吃饱饭之后再上路会比较好。那国道五号更不用说了，你傍晚差不多要吃晚饭的时候再出门，可能比较不会遇到拥塞的车流。
1: 世事变化真惊人，四方压力自己担，时间失控我惊慌，咱的世界上车烟。

取材自台中市九天民俗记忆团的真实故事，呈现了传统民俗记忆跟创新结合的奋斗过程。这个是2012年所上映的台湾电影《阵头》的主题曲，来自柯有伦的歌声。这部戏当时全台票房突破3亿。

国三北上25.8公里，就在木栅休息区前车多回堵；而在国道5号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车道的故障车排除喽。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持续车多。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杨梅端到竹北交流道车速落在20到30，过了竹北到新竹以及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而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堤顶到汐止端现在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双向车流绿油油。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的车速不到60，三鹰开始一路到高原交流道又红柚子车速20到30，过了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不到60公里。而在北上方向的话，安坑到新店不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20到30之间，过了木栅到南港系统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双向车流大致正常，而在国道五号这边。

0: 往南的方向，临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公里。今天的高承载管制在国一的内湖道头份，包含了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的各个南下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维持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今天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在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进行匝道封闭，这个封闭进行到中午12点。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今天是中秋节，所以先跟老师一起向大家说
2: 中秋节快乐。
0: 对啊，我们没有要应景让老师再讲中秋的柚子啊、月饼啊，我们一样要来到基隆。上次我们讲了基隆的福州料理，那这一次要讲基隆的
2: 啊，它的料理呢很精彩，对不对？其实哈、哦，他们那边呢、啊，连顶头嘛无奇不有。
0: 镇头啊？
2: 啊，镇头，镇头其实是延伸到往前的话，其实是械斗文化
0: 啊？为什么？
2: 因为镇头这种东西呢，其实早期是他们漳州人、泉州人会械斗、那在基隆这里也是一样，械斗的很严重，对不对？但是后来头人就开始讲了，唔通安尼啦，安尼哦，
0: 是劳民伤财吗？因为每一次械斗应该都会造成不小规模的伤亡吧？
2: 对对，很严重、其实基隆也是一样，这个械斗很严重。后来讨人呢、哦，就起来疾呼了，咱吼主家去吼卖个贡破头吼、咱来拼顶头就好。
0: 哦
2: 哦，所以拼顶头其实它是有前身跟后面，我们能够连接说啊，主家去卖个贡破头啊，因为械斗很严重，械斗到最后呢，连神明都请出来啊呢，啊，一请出来对面嘛，长官叫怕呢，安尼。共破头啦，啊，无就共手骨拗断啦，啊，整个神明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这样子不好。咱规矩卖共破头，咱来拼顶头。
0: 老师，我想先问一下，所以最一开始大家会在那边械斗，也是为了要争抢地盘吗？
2: 就是抢地盘
0: 为什么那么刚好都在庙口附近？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讲万华的文化的时候，因为万华的庙宇很多，械斗文化也是非常可怕、
2: 因为以前的庙宇、其实它是一个行政中心，它不管经济啦还是行政都是在庙宇，像龙山寺也是一样、所以说那边的讨人、还是这些械斗子他们会集中在那边、所以庙跟庙就开始吃饼，
0: 在那里打来打去啦，
2: 打来打去、所以这个就是械斗嘛。械斗以后后来说你不要买啊，卖过你怕了，你怕不好啦，
0: 对、
2: 不然来拼顶头啦、因为怎样庙宇都有阵头嘛，
0: 对
2: 哦，输人不输阵，输阵的判看面
0: 所以都有押韵的、
2: 对，有押韵，
0: 不通共破头，咱来拼顶头，
2: 对对对、这个械斗、拼顶头了后呢，输人不输阵，输阵的又判看面。
0: 那老师，顶头输了之后怎么办？他们有惩罚，还是说就不能再当顶头了吗？
2: 没有惩罚啦，那是怎样？你出门的时候面会红啊，拍死啦！
0: 好，拍死你啦！哦，真正拍看面
2: 啊！咱就讲拍死就拍看面嘛。
0: 真的，真的，
2: 对。那咱拢怎样？其实他的那一些顶头呢，他有乐器，他有乐师伴奏，那听起来很好听啊。这一些呢，我们就有西皮葫芦。
0: 西皮葫芦是什么意思啊？
2: 他们就是乐器的一个变度。
0: 所以是乐器的名称吗？还是说
2: 乐器的名称？打出来的那个声音很好听，很悦耳。咱咧讲这个叫西皮葫芦。那西皮葫芦他们有戏神，这个戏神最有名的就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我们叫田都元帅啊，其实他是一个弃婴呐，
0: 弃婴
2: 啊，弃婴人家不要的小孩。
0: 好，
2: 弃婴啊，这个弃婴呢，后来是螃蟹养了他。
0: 螃蟹
2: 螃蟹因为不

0: 泡嘛，嗯，啊，木泡里头有水分嘛，
1: 对，
0: 啊，就养育了这个西芹王爷。
1: 天哪，老师，这个是真的还是民间传说？
0: 这是民间传说啦，啊，但是戏神是真的，他是一个戏神，他是唐朝的一个乐师。
1: 可是为什么？

0: 的一个尊重。
1: 老师，这个是只有基隆的顶台，还是说其实全部的顶台他们都会拜西秦王爷？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像是我们的基隆或者是万华都有这个戏神，这个有庙就有这一些戏神，
1: 就都是同一位，
0: 都是同一位，都是同一位，所以说我很喜欢去庙宇，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经典的一些故事出来。
1: 好，谢谢阿彪老师，
0: 谢谢。
2: 台湾古早事，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持续车多，国三北上25.8公里，住在木栅休息区前车多回堵。新北市的石碇区文山路一段往平溪的方向车多，这是因为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由于配合连假的管制封闭，所以才有平面回堵的状况，也麻烦要记得提前改道。由于连假疏导措施的关系，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要一直到中午的12点。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打开了。

The Coors 可儿家族 Will you be happier?在台61线南下48公里是过了永安，车辆抛锚就占用在外侧车道。Dan and Shane 的 Say So 歌曲过后9点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 77.3

0: 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接国道5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2: 谢谢谢谢，
3: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2: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
2: 应该啊应该啊、欸、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不通行哦，我们今天的前途啊不通让你们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事情都害了了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瓜拿不好，我们今天的日程都是黑白的。
2: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都是做官的，我感觉官若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若不好社会就是黑白的。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再过几秒钟，9:05，这里就是无论你在何方，永远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台66线往东的方向19公里，这边是平镇一交流道，就在路肩看到有人走上来，然后是往西的方向在走。

提定诶给牛啊，我们听到的是潘芳烈的版本。潘芳烈是谁呢？就是写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但是当然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徐景淳的版本哦，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好歌。就连潘芳烈都说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完成的演唱版本时，也因为徐景淳那种空灵的歌声非常的感动，是很不同于一般的流行歌曲。潘芳烈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写下这一首歌的，他当时呢看到身边好多的适婚年龄的女生有了心仪的对象，但是不敢说出口，那种握在手里怕捏死的情谊，放手呢又怕就这样子消失的无影无踪，还没有踏出第一步就在那边怕东怕西，所以爱就这样子死在了自己的嘴里哦，只能够委托月亮去传达心声。那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连串就是许多关于女性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很快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谁来唱就是重点了，对不对？当时二姐江蕙正在筹备新专辑，所以呢制作人也转达了说二姐非常的喜欢，但是因为跟当时在做唱片的整个风格还有诉求的歌路不太吻合，就没有收进江蕙的专辑里面。后来是由陈静心编曲，徐景淳演唱，那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好作品。这首歌不管是在921大地震或者88风灾的赈灾节目当中都有用到，所以也让潘芳烈觉得这首歌好像不再只是关于男女的感情，月亮就像母亲般的手在抚慰灾民，鼓励身心受创的台湾人。

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跟巨城路口在假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再次提醒台66线往东19公里过了平镇一交流道的路肩有人

0: 这次中秋连假天气还不错，尤其是今天哦，各地的赏月指数都是很高的。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高架杨梅端到竹北交流道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过了竹北开始到头份车速40，北上也出现车多路段喽。东湖到汐止系统不到40公里，汐止系统到五堵是不到50。那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港50，南下的3莺开始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50之间。北上新店到木栅20到30，过了木栅到南港系统不到60公里。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你休假，但是有些单位是一定要上班的，像这一位就是了，跟我是连假上班的好朋友。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廷蔚分队长。Hello， 分队长，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主持人中秋节快乐，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
0: 对，除了快乐之外呢，分队长最希望就是大家平安了，所以今天要来讲一下这一个行车指南，针对连假的。
3: 哦，对，刚刚有听到部分的国道，像我们内湖段、东湖段那边，好像都不到，就是不到50吧。
0: 嗯，
3: 对不对？刚刚有听到。
0: 对啊。
3: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像昨天新闻，部分的民众已经准备搭飞机出国了，那这是旅外的朋友，那里面的朋友们应该是准备要返乡或者是出去游玩。
0: 对，
3: 那对啊，我们早上也进行了部分的高层载管制哦。
0: 嗯嗯，
3: 那其实只要每逢过节，国道的车流都非常大哦。那像我们在内湖就经常。拥塞的部分就是像成功交流道啊、内湖交流道，还有东湖这边。
0: 嗯哼，
3: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还是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如果要长途驾驶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疲劳的隐形风险，还有一些告诉大家一些国道的防疫驾驶观念，还有对应一些塞车时的应变技巧。
0: 嗯，
3: 那其实以前常常说五油三，五油四风
0: 三
3: 水嘛，
0: 三水，嗯。
3: 对啊，那其实五油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汽油、引擎机油、刹车油这些。
0: 嗯，
3: 不多说，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有部分民众哦，都换电动车。
0: 没错，
3: 不是电动车，大家应该不陌生。但是重要就是大家要注意充电量哦，就是不要有这种里程的焦虑，因为像出门前或是准备好换算你要到。目的地的里程数够不够用？
0: 没错，
3: 对吧、啊？因为如果开到一半没电了怎么办？
0: 就跟没油一
3: 样。我真的有碰过
0: 哦，真的吗？
3: 真的看到没油一样，真的，我就哇，以为可以撑，以为可以撑，结果就撑不到，因为太低频的时候会塞车嘛。
0: 嗯，
3: 对吧、啊？我真的有朋友遇过这样的状况，那就超脱吊车啊，去那个。国道上的充电站去充电这样子。
0: 嗯
3: 对啊，那四灯就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嘛。啊，仪表板灯最重要，啊都很重要，因为都不能坏，坏了都很危险。
0: 没错。
3: 对啊，那三水就引擎冷水的水瓶、电瓶的水跟雨刷水这些比较基本的。
0: 嗯。
3: 那其实还是重要的是在防御驾驶啦。那因为其实，国道经常。时速慢的时候会走走停停嘛？
0: 对。
3: 那有些像前几天有一个，是我记得是不知道是上个前几个礼拜，不是有个国道发生一个重大事故，就是两个人在车道好像在桥事情，后面用辅助驾驶撞到行人的一个案例，对不对？
0: 嗯。
3: 那其实拉大安全距离是一定要的，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太过的信任安全驾驶吧，
0: 没错。
3: 有些已经辅助系统已经到 DSS 3.0 或 4.0， 那像特斯拉有一些更进阶的辅助驾驶，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专注的面对车前状况还是一定要有，不能说我安心的开着它，
0: 那
3: 就不去理前面的状况，或是用旁边的荧幕，或是跟。破手机这样还是非常的危险的，对啊，而且走走停停，有时候如果我自己有开车啊，开车其实就是

0: 车突然切起来，
1: 哦，
0: 那我的车突然，它突然侦测到之后，它就马上刹，
1: 嗯，
0: 那后面如果它反应不够，或者它如果也用辅助叫，它可能也会刹，就导致我刹它也刹，
1: 对，
0: 那如果后面没刹住就会撞，那大家就会一起撞的撞上去这样，所以跟大家讲说是说。必要时还是要自己回家注意车损的状况。
1: 嗯嗯嗯。
0: 对，那尽量的就是善用，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善用双黄灯啊。如果发生一些车流减速或停下或危险的时候，善用一些双黄灯来提醒
1: 后方
0: 的
1: 车
0: 辆。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大家也知道，有时候你切换方向灯的时候，闪双黄灯是一种谢谢的示意嘛。
1: 哦哦。
0: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是一个小礼貌，啊，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
1: 嗯、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廉价出游就是比较容易遇到不太一样的这个驾驶朋友的习性了。
0: 对啊，真的真的真的，那、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很多嘛。
1: 对啊。
0: 那尤其是像我们的 Trade
1: 啊、
0: 就是放上媒体上很快，有时候搞不好你就被放上 Trade 了，就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来这边当分队长，交通分队真的是车祸真的很多，那遇到真的很多不同，很多都从网络上得来的一些消息跟车祸，因为大家真的很擅长运用脆来分享一些自己遇到的案例，
1: 哎、欸、对，
0: 或是透过行车记录器啊这些来上传、
1: 没错，
0: 对对对、让大家观看观赏，
1: 让大家评评理、
0: 啊、那也是提醒啊，对啊，是也是要告诉大家骑车的一些礼貌跟一些知识跟安全行为哦、喔。
1: 嗯嗯嗯。
0: 那讲到就是这样子，这样过程之后，哦，可能精神就会开始疲劳或是累的，那这时候就可能要听听警广，要把听听警广，对，然后或是一些。警讯识别哦，例如是你累了就多眨眼睛，或是赶快点眼药水，或是请你如果有旁边有朋友乘客，那就赶快看能不能
1: 换
0: 手啊，
1: 是不是换人开，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或是进入休息服务区休息一下，
1: 没错，
0: 对对对对，长途驾驶，对，比方说啊，原本 Google 预计一小时后就到台中了，但是就是不想要休息，
1: 哦，想要硬盯，
0: 对
1: 不对？
0: 继续开，对啊，对啊，
1: 哇，
0: 没错，
1: 好，
0: 真的
1: 是，
0: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欲速则不达啦，平安才是回家跟旅途唯一的路。
1: 对，有的时候慢慢来反而比较快。
0: 对啊，反正就在这边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团圆愉快，行车顺畅平安。
1: 对，我觉得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哈，行车顺畅平安，这才是分队长想要看到的。毕竟他是在交通分队服务嘛。那今天针对这个防御驾驶啦，或者是行车前的一些车辆的检查，还有如果说长途旅程当中，你可能要设一个中继点，不管是加油、充电，或者是你要休息一下都好。总之，车不能盯，人也一样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平安抵达目的地。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务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廷伟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中秋节快乐！
1: 谢谢中秋节快乐，拜拜，
0: 拜拜。

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说受到国一南下高承载管制的影响，车多不好走。那就来补充一下高承载管制的讯息哦。今天呢，国一的内湖道头份包含了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木栅道香山的各个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有进行高承载封闭的，要一直到中午的12点。匝道封闭是在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这两个地方的匝道封闭都是到中午12点才会结束。在国一往南的方向，车多的路段是高架杨梅端。

一路到新竹系统车速20到30，过了新竹系统到头屋交流道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国一往北方向东湖到汐止系统不到40，过了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这边的话，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不到60，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交流道车速不到30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的话，安坑到新店不到60，过了新店到木栅10到30之间，木栅到南港系统的车速在50公里上下。

0: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诶，
1: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诶，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诶，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无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9:34了，在国道3号北上哦，说要进关西服务区匝道，看到大货车抛锚。国道3号南下58.7公里，这边是埔顶1号隧道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那车上的人呢说下车正在推车。国道5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以及国道1号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的南下入口都在进行匝道封闭，这边的封闭要到中午12点。高程在管制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个路段的南下交流道，都是在进行高程在管制哦。这边的管制呢，到中午12点。现在国一南下方向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40，过了湖口到新竹系统落在20-30之间，新竹系统到头屋交流道40-50，往北方向东湖开始到汐止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到五堵40公里。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堤顶到汐止端车速30，五羊高架双向绿油油可以放心利用。而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不到60，莺歌系统到高原交流道不到30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不到50。那在往北方向，安坑到新店50公里，新店到木栅10-30，过了木栅到南港系统不到60。国道3甲在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而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

信跟小雨很经典的对唱《九二零》。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说车多回堵到8公里的地方。国三南下103.6公里，这边是茄东出口前的内侧白鹭丝。台64线往西的方向，8里2街台61线往南的匝道，看到车辆抛锚，它有白警示标志。国道3号北上要进关西服务区的匝道，看到大货车抛锚。国三南下58.7公里是埔底1号隧道前外侧车道车辆抛锚，车上的人都下来在推车。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1段往国一的方向，因为国一在做高承载管制而导致车多。今天配合国道交通疏导哦，相关的措施包含了在国一的内湖道头份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三木栅到香山的各个南下入口匝道，一直到中午12点之前都有高承载管制。那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还有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是南下的入口匝道进行封闭，这边的匝道封闭也是到中午12点。新北市的石碇区文山路1段往平溪的方向车多，就是

了国道五号的石碇入口匝道，往南有封闭管制。台北市的文山区新光路二段28号，就是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0: 被田馥甄暌违了六年推出了全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就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先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中秋节有四天连假，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吗？
1: 一定要烤肉啊！这么累哦，
0: 因为我们家今年没有烤肉这个行程
1: 啊，那你就去蹭啊。
0: 对，你怎么知道？
1: 不管，就是一定要去外面绕一绕，然后在那边蹭饭，就说哎、欸，给个烤香肠也好。
0: 你好聪明哦，对我们家没有要烤、欸啊，但是因为隔壁啊，就是比方说阿姨他们。

0: 啦，表哥表弟啦，或者是邻居会烤吗？
1: 嗯嗯嗯，
0: 我就准备好了，晚上我要这边吃一点，那边吃一点，我要去蹭人家的烤肉吃。
1: 对，然后蹭完之后就可以自己去赏月了，我觉得很不错的行程呢。
0: 直接把那个邻居有烤肉的人当工具人。
1: 嗯。

0: 回去之后才会发现月考那东西好像考不完。
1: 就是可能哎、欸，搞不好就是从今天一直考到就是考到就是最后一天，
0: 对，是蛮有可能的哦，所以大家要小心，要不然就是可能你在备料的时候就要有心理准备，有一些可能是先不要烤了，你就后面也许可以拿来做其他的料理。
1: 对，这时候应该是要考虑冰箱。就是有没有办法放吧，放不放得下？
0: 对
1: 呀、啊嗯，
0: 这个应该也是会让妈妈抱气的，冰箱塞得乱七八糟。
1: 哎、欸，没错。
0: 那除了烤肉，还有要做什么吗？
1: 烤肉好像，因为毕竟我下礼拜真的是有点忙了啊，可能就是在家里好好的剪个袋子啊，准备一下节目。
0: 哇。就是要放假的之前都会稍微忙碌一些些、
1: 是是是，
0: 对，在放四天连假之前已经忙一波了，
1: 对，
0: 接下来还有另外的假期也是要稍微忙一下啦。
1: 好了，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事情给完成。
0: 对对对，这应该算是就是甜蜜的负荷吧。
1: 好了，也是啦也是啦。
0: 好了，我们来开放线上电话喽，23751722，真莎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始。
0: 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这边是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有车子插队。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文化北路一段，哎，哦，他，
2: 文化一段，
0: 对。等一下，文化北路一段跟文化一路一段，还有八德路往国一的方向，都因为国一在进行高程在管制，车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文化一路，我一直看着文化北路，那我想说为什么要打一样的东西？还好有真真，他坐的比我远，然后看的比我清楚。文化北路一段跟文化一路一段，还有八德路往国一方向，因为南下有高程在管制的影响，所以是车多的哦。好了，有电话上线了，你好。哎，看来是刚刚让他等太久了，不好意思哦，因为就是濒临下班时间，我不知道什么，觉得今天有点忙，然后我就有点累，所以刚刚那个眼睛一直没有办法看清看懂到底那个路况在写什么东西。林口地区哈，这是我的障碍哎。好了，看到电话在亮喽。Hello， 你好，上线喽。
3: 两位美女主持人好。
0: 嗨，
3: 今天上班辛苦了。
0: 嗯，我也觉得有一点。中秋节快乐。
3: 哎、hey, ，我是小林。
0: Hello， 小林好，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3: 今天早上要跑车，然后、下午要去哥哥那边烤肉啊。
0: 哇，好棒哦！果然台湾的中秋节就是烤肉节。
1: 对，
3: 对啊。
0: 小林，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烤什么东西？
3: 我会烤那个，海鲜。
0: 哦，烤海鲜技术很好的、
1: 真的。
3: 那我们今天早上4点多的时候去基隆那个买啊。
1: 哦，先买海鲜。
0: 不是，今天早上4点多，熊青烟呢？
1: 对呀、
0: 啊，好厉害、哦。
3: 很多人在排队哦，不是说我们很多人要排，我排了差不多20几个人
0: 呢、欸！天哪，4点多哎、欸！
1: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特别跑去基隆买海鲜，感觉就是个老饕？
3: 我每年都是这样子啊，
0: 哇，很会吃，而且我们家每年哦、喔，所以带是固定的行程，
1: 对，
0: 好厉害哦、喔！
1: 哎、那不要去他们家蹭一下，
0: 不好意思吧？
3: 我们家在内湖的，
1: 哎、好像有一点远哦、喔。好，拍谁拍谁啊？
3: 还有我有件事情要请教你们了、
0: 是，
3: 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们会失业？
1: 是有可能啦，
0: 对啊，对啊，
3: 因为我是通过上个月听雅玲讲说，你们会 AI 会取代你们的那个播音设备吗？
0: 哦，有啦，对，因为像那个有的新闻台就已经有在启用 AI 主播了，
3: 对啊，因为像那个台风预报说 AI 比那个人工那个预测还准确呢，所以说我也怕你们失业哦。
0: 有啊，我也担心，像刚刚那个路况，我看半天看不出来，我也是有点想说完了，我的脑袋。
3: 好，
0: 都马上会紧张，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我刚刚想说， 在这个充满月圆人团圆的佳节时分，突然讲到失业这件事情，
1: 对，
0: 是想说什么呢？吓死我了！但是的确，我觉得 AI 的串起有让很多的行业都有那么一点点紧张或者是危机。

0: 机感了。对啊，所以也不光是我们，大家可能都要想想怎么样创造自己更多的价值。
1: 嗯，
0: 好的，有电话上线了。 Hello， 你好。
2: 嗨，两位美女早安。
0: Hello，
1: 早安。
0: 我的障碍之一，它就在林口。
2: 对，我在林口。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今天有烤肉行程吗？
2: 啊，没有。上礼拜烤，上次去花莲之后烤过了。
0: 哦，你们烤得很早哎。
2: 对，我们烤得很早。对，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们都会去餐厅烤，我们不太想自己在家烤，因为都要很多那种收拾餐具，
0: 没错没错，
2: 在家烤。
0: 对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会选择的方式，就是我直接去烤肉店。
1: 对啊，
0: 嗯，
2: 对，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已经订不到位置，所以我们就提早先把它烤掉。
0: 哦、好聪明哦！
2: 对，
0: 哦，这不错。那这样的话，变成中秋连假，你就没有这个最主要的事情，那你有其他的安排吗？
2: 哎，没有，就顶多就附近商圈逛逛而已。因为知道大塞车，所以我们也提早都玩完了。
1: 哎，很不错呢。
2: 就上个礼拜去花莲，就全部把它一口气玩掉，因为这四天已经都塞得乱七八糟的。
0: 哇，这个完全是超前部署。
1: 但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趁着这个假期，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没错，
1: 对呀、啊，
2: 就趁着假期好好休息一下。
0: 就是他玩的时候还没有人在玩，所以他获得了非常好的旅游品质。然后现在大家都在玩，他可以好好的休息。
2: 对，其实顶多附近的卖场逛逛这样就可以了，反正都玩过了。
0: 哇塞，聪明，这下次要跟你学习。谢谢小张的分享。
2: 不然塞车真的很痛，不然塞车真的很痛苦。
0: 对，这是真的。
2: 对啊，你看早上六点，我早上六点我就起来上厕所，我就顺便看一下1968路网的卧，
0: 对，
2: 全部又红又紫。
0: 没错，没错，那时候就已经在车多了。
2: 对，
0: 好哦。
2: 然后昨天晚上也塞得很厉害。
0: 对呀、啊。
2: 对，大家真的辛苦了，要特别要往南部方向的朋友。
1: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还有时间再接通电话23751722，
1: 真
0: 上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始。
0: 最后一通电话上来了 ，Hello， 你好。
3: 哦，早安。
1: 早安。
0: 早安。这声音有点陌生。
1: 对。
3: 然后我是之前常在卢卡斯的节目口音。
0: 哦，你比较常在卢卡斯的节目出现。
3: 对。
0: 好，那我们要怎么称呼你呢？
3: 台北小张，
0: 台北小张，
1: 一个是林口，一个是台北。
0: 我刚刚有一点就是打结，
1: 欸、想说一小张，
0: 今天林口的真的是哈，先是林口的路名，再是林口的人名，我真的是。
3: 啊、好，
0: 我果然是要下班了。好啦，台北小张，那个中秋连假有什么安排呢？也是有烤肉行程吗？
3: 明天吧。
0: 明天哎、欸、也不错，
1: 嗯，
0: 反正四天连假总是要烤一下嘛。
1: 对啊，
0: 那我就吃别人家就好了。对，我们家还是没有要烤的意思，
1: 而且他台北比较近。欸、可是搞不好他也是内湖之类的，那真的是有点远、欸。
0: 台北其实也是蛮大的，好不好？
1: 哦、也是。
0: 好，那除了烤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安排吗？
3: 应该就是山上走一走吧。
0: 有想要去哪边走一走吗？这你要想办法，就是跟人潮避开。是你想说没关系，就连假跟大家塞一下？
3: 应该不可能吧，应该都是尽量就是能避开人潮就避开人潮。
0: 那我问你，连假哪里可以避得开人潮？除了家里之外，
3: 山上吧。
1: 山上哪里？反正
0: 你不要讲，我觉得真正可能会去。你讲了
3: 就
0: 没有。
3: 山上那边跑。
0: 哦，其实很多山啦。
1: 嗯，
0: 对啊，
1: 对，
0: 嗯，
1: 但就是因为台北还蛮方便的啦，就是你搭捷运再转公车，其实一定可以到的。
0: 对对对，嗯，这不错哎、欸，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跑太远啦。
1: 对啊，不然
0: 就
1: 骑机车也是很 OK 啊。
0: 对啊，
1: 嗯
0: 嗯，好啦，那还有其他想要再分享的吗 ？Hello， 你还在吗？嗯，
3: 好，还在。
0: 嗯嗯嗯。
3: 嗯，就是他开车就怕说找不到
0: 车位，
1: 哦，找不到停车位啦，台北真的比较难找。
0: 嗯
1: 嗯，
0: 好吧，那只能祝福你烤肉都有熟，然后不管你要去哪里都没有什么人，你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休假的旅游品质。

0: 然后星期二，
1: 好，谢谢，
0: 嗯，好好的上班，谢谢咯，
1: 谢谢啊。
0: 在肉跟他装熟之前，我觉得他刚刚好像先跟我们两个装不熟。
2: 对，
0: 希望下一次台北小张也可以常常打进来，让我们的默契可以更好。
2: 对，今天好像有点抓不到，就是对方的这个 timing。
0: 真的，
2: 对，就
0: 林口小张也是，
2: 然后入框你也抓不到，
0: 烦死了。
2: 好啦，可能就是觉得，哎、欸，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0: 对对对，该让真真上班了，等一下交给你喽，
2: 好哦。
0: 台六十一线南下10.2公里是过了八里三交流道，就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林口路段车多回堵，新竹县的新埔镇阳新路一段是往南的方向，在中正路前车多拥塞，会建议多利用三圣路。台六十四线往西的方向0.2公里，这边是八里二交流道，要接台六十一线往南的匝道，车辆抛锚，有摆放警示标志。新北市的莺歌区文化路往老街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我是莎莎，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礼拜一你放假，我一样有上班，所以如果你需要出门的，那就一起早安福尔摩沙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遭到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遭到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3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1.3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

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
1: 啊，
0: 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她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3: 陈妈妈。
4: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关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6: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7: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5: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9月25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下午的1点钟。好，然后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呢，南部的山区还有嘉义以南哦，也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雨具了。气温方面呢，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0到31度，西半部32到34度哦，南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提醒朋友，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哦，外出记得防晒，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第25号台风哦，苏力基未来哦即将在这个琉球群岛以及这个东海域回转北上，所以目前呢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空气品质的部分哦，今天西半部污染物是比较容易累积，像是这个竹苗、中部还有这个云嘉南地区是橘色提醒，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空品资讯喽。

好，陆康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我们排除消息哦，国三往北要进入关西服务区的匝道有大货车抛锚哦，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南下58.7公里埔顶一前外侧车道有车辆抛锚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好，提醒一下哦，在台61线往南10.2公里刚过八里山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哦，后方来车多加注意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台65线往北，泰山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好，车流瓶颈点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个路段哦，车速不到20。那北上呢吼，从新竹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咯，北上的圆山一路到五堵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那高架部分呢吼，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从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系统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新台五路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的车速低于60。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南下莺歌系统到关西服务区这边也是不太好走，那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大溪到龙潭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那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一路到宝山哦，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低于40公里的。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留意哦，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那国三往北的方向从安坑这边就开始回堵了。好，一路呢我们往前走开到这个南深路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

国道二号以及国二甲目前上上车流都是正常的，不过国三甲呢就非常非常痛苦了哈。往东的方向哦，万方一路到深坑端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40。另外提醒朋友，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目前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20公里的，还是要提醒朋友，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但是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然后千万千万不要插队哦。

好，今天是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这个国道沿线呢，有匝道封闭以及高程在管制。好，今天的部分就是礼拜五哦，凌晨的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五号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路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提前改道了，会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好，另外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一凭证系统还有浦原系统的南下路口匝道也同样封闭。好，记得时间哦，一样也是到中午的十二点钟。那今天国一跟国三都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哦，是不是有朋友不晓得这个状况哦，所以导致呢平面路段呢以及这个国道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再提醒朋友这个高程在管制呢是到中午的十二点钟，早上六点钟就开始了，会一路到中午十二点钟哦。那国一的内湖一直到头份，包含这个高架的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一路到香山等等的路段和各个交流道的南下路口匝道都有实施高程在管制。没有满三个人以上的朋友后，拜托，请您要避开这个时段哦。好，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有实施这个匝道一控管制啦，包含国五北上、石碇还有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这个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好，另外提醒哦，在新北市的土城区有沿河路跟金城路三段207向六弄的交叉路口，这边工程正在进行，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台六六往台六六双向哦，在凭证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好，因为这个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啦，所以目前是封闭管制的。提醒朋友，拜托哦，一定要提前避开，提前改道了。那国一往北哦，在高架路段，就是环北路口一上来，有大货车不小心误闯了，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处理。那另外台六四线往西 0.2 公里哦，就是八里二要接台六十一线往南的匝道哦，这辆抛锚车已经接货排除咯。新北市的莺歌区哦，在文化路要往老街的方向哦，沿线已经开始回堵了。建议朋友呢，如果要前往这个路段的朋友哦，拜托拜托，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了。好，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六十一线往南 10.2 公里，刚过八里三的外侧哦，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大家帮我们追踪一下现场的状况喽。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南林口路段哦，这边已经回堵到八公里了。好，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应该啦哈，只是单纯车多。那新竹县的新埔镇哦，在阳兴路一段哦，南下哦，要往中正路前，好，这边也是有回堵情形。好，朋友提醒啦，建议朋友可以改走三圣路哦。我今天阳明山呢，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所以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呢，是没有办法上山的。好，管制地点就在阳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我们还是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南48公里，刚过永安，有一辆抛锚车哦，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北分局回报说后，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 103.6 公里哦，在茄东前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原本啦说是有看到一个白鹭丝，不过这个白鹭丝呢目前已经把它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许美静的歌曲《城里的月光》，时间来到10:22。好，今天是中秋节哦，大家期待的应该就是烤肉了，对不对？好，今年的中秋节呢，就在今天9月25号，礼拜五，也是国定假日。那中秋节呢，会是在每一年农历8月15号，因为这一天的月亮哦，通常是又圆又亮的，所以也有月圆人团圆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呢，也有很多有趣的传说啦，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嫦娥奔月，对不对？就相传呢，嫦娥已经吃下这个长生不老药之后，身体就越来越轻，

最后呢，就一路飞飞飞飞到了月亮上面哦，从此和这个后羿分隔两地。所以古人呢，到了中秋节哦，就会赏月啦、拜月啦，然后寄托对团圆的一个想念。好，除了这个嫦娥呢，月亮上面还有住着谁呢？好，没有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吴刚发聩哦。这个传说吴刚啦，就是因为他缺乏耐心，就被要求不停的要砍伐月宫里的桂树，而且这个桂树呢，砍了又会自己恢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月亮上的阴影哦，古人就想象成是这个吴刚哦正在砍桂树的一个身影啦。好，那为什么我们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呢？好，关于月饼的由来了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啦。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元末明初时期，就利用这个月饼呢，会偷偷传递起义的消息。后来月饼呢，就逐渐成为中秋节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好，那柚子。为什么要吃柚子？因为呢，好，中秋前后正好是柚子的这个盛产季啦，而且这个柚呢，其实和我们保佑的柚谐音是有谐音的，所以也有保佑平安的意思，所以中秋呢吃柚子也成了大家熟悉的习俗哦。好，那最后呢，一定要讲到台湾中秋节的一个重头戏哦，就是烤肉啦。其实这个烤肉并不是古早就有的中秋传统，反而是近几十年呢才慢慢流行起来的。再加上因为当年的这个广告啦推波助澜，所以大家就越来越习惯中秋节一家人聚在一起烤肉。那久而久之呢，也就变成台湾很有特色的中秋习俗喽。所以这个中秋节呢，不只是吃月饼、吃柚子、烤肉，更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聊聊天、赏赏月，然后享受团圆的时光。然后也祝福大家，今天中秋佳节愉快，月圆人圆。当然也要记得这个月饼、烤肉好吃归好吃，但还是要适量哦。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国三往北22.8公里木栅隧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沿线都有回堵情形哦。好，目前看路网图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还是要持续提醒哦，今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哦，所以呢国道沿线呢有疏导措施，再次的提醒朋友哦，国一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的南下路口匝道是封闭的，会到中午的12点钟。另外国道5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同时也是封闭，好，这个时间呢一样是到中午的12点。那今天国一跟国三都有实施高程在管管制哦，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钟。那国一管制的路段呢，是内湖到头份，也有包含这个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另外，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等的路段，各个交流道的南下路口匝道一样也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大家要记得时间是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如果车子里面呢没有满3个人以上哦，拜托要避开这个时段哦。台六双向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后，目前也是封闭管制的，提醒朋友提前改道。那国五往北石碇还有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蔡琴的歌曲《月光小夜曲》。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今天是国定假日中秋节，所以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一点钟。一样提醒路况哦，国三往北22.8公里木栅隧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回堵大约有8公里左右。台68线往西有8.1公里，新竹二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情形哦，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了。台61线往南69.3到72公里有凤山西桥的路段，一直到竹港大桥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今天的哇，车潮真的蛮多的哦，提醒朋友，拜托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了。啊，国一往南呢，目前车多路段从这个高架杨梅端哦，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车流瓶颈点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那北上呢，新竹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圆山到五堵这个路段后，目前的车速不到30。那高架部分往南中立转接二一路到孝前路，好，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32公里左右。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系统哦，目前也是不好走哦，车速不到20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往南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哦，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都是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那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路段，以及茄东到香山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那国三往北的方向一样帮忙留意有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的车速不到2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有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深路沿线也是走走停停，车速40到5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往东大竹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的车行速度是不到50公里的，不过要往机场的方向就是往西哦，目前车流是正常。那国二甲也是一样，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道三甲呢，要往西的方向就是跟着是往东，往东好，国三甲往东万方一路到深坑段这边就比较辛苦一些了，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另外南港联络道要接国道的方向哦，这边已经呈现紫包提醒了，车速只有3公里。一样提醒一下哦，今天礼拜五国道沿线呢有交通疏导措施哦，在凌晨0点到中午12点钟，国道五号的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的平镇系统还有埔园系统南下路口同样也是封闭。好，一样时间呢是到中午12点钟，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提前改道了。那国一跟国三呢今天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包含这个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好，有包含高架提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等等的路段，各个交流道的南下路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再次提醒哦，是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钟，所以如果车里面呢没有满3个人以上的朋友，拜托要避开这个时段。好，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六六双向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哦，这边也是有这个廉价疏导措施，所以目前是封闭管制的，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了。

长期的工程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在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因为有工程需做的关系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呢，从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宁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现场施采半半施工。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雀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傍晚6点。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因为有长期的捷运施工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拜托哦再减速慢行了。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另外乐群二路呢，从金叶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要请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那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忠孝登陆前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5点。永保街的双向哦，从安康路106巷一直到安康路，好，全线车道呢，这边正在进行台电的工程，会一直到明年1月初才会结束哦。新北市的部分哦，一样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灯笼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呢，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哦，请您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土城区的部分呢，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从207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会到下午4点。那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哦，212到171号，同样在进行这个管线的施挖工程哦，时间呢会比较长一些些，到下午5点。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在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工程哦，那会在道路的中央哦设施工围篱，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减速慢行了。那如果因为这些工程呢导致后方也回头清新，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一下了。好，路况消息哦，台六十一线往南10.2公里，刚过八里山的外侧亮步子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另外国道三号北上97公里，刚过宝山有一部大货车哦，车号的后面的数字呢是 X6 哦，车尾突然有冒很大很大的黑烟不晓得有没有停下来哦。好，再请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9:88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时间来到10:47，台61线往南澳10.2公里，过了八里山，两部自校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另外有车辆冒烟停放的情形哦，是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在经贸二路上方哦，这边有车辆停放哦，而且目前正在冒烟，这个状况呢，好赶紧通知。另外也有朋友提醒哦，在国三往北就有17公里。刚过宝山呢，又一部大货车，好，车号的后面呢是 X6，好，那它呢沿路呢也是有这个很冒很大的黑烟啦，不晓得这个车子有没有事情哦。好，在请路过的朋友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要准备吃柚子烤肉赏月了？不过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正在服用药物的朋友，柚子可不是想吃多少

呢，在体内的浓度会升高，增加副作用或者是不良反应的风险。像是部分的降血压药啦、降血脂药啦，还有抗心律不整药，还有这个免疫制剂、抑制剂等等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您平常呢有固定吃药，或者是中秋节呢想要应景吃柚子，可以浅尝几瓣就好，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多。而且呢，即使你把柚子跟吃药的时间错开，也不一定可以完全的避免交互作用。其实呢，最保险的方式啦，就是吃之前要先看一下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问药师，确认自己吃的药可不可以配柚子。好，如果你在吃药期间呢，有出现非常不寻常的身体症状哦，也要记得尽快就医喽。那最后呢，当然还是要祝福大家啦，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吃柚子赏月之余，当然也要吃得安心，过得健康哦。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沿线已经有回堵情形哦，后方整个回堵到泉州街了。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今天真的车流状况比较多一点点哦，但是呢，好，其实蛮多路段都是单纯车多啦，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吼，这个安全车距还是要保持好。那国一南下呢吼，目前车多路段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哦，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好，那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湖口服务区哦，到竹北这一段，这边已经呈现紫色紫报提醒了哦，车速不到20公里。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沿线的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哦，这边的车速不到4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往北的方向哦，圆山一路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这边的车速不到40。高架往北的方向，环北一路到汐止系统，沿线也是走走停停哦。特别留意的是堤顶到汐止系统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往南新台五路到南林港系统哦，这边的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一路到高原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以及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路段，还有这个茄东一路到香山路段，车速40到50公里。那国三往北的方向，树林到土城，还有安坑一路到南深路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那国二还有国二甲呢？目前双向周六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甲呢？要往东的方向哦，从万方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深坑端，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40。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车速只有3公里哦。国一北上91.8公里哦，刚过竹北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在事故发生之前呢，本来就有回堵情形啦，一样提醒朋友后小心留意，因为刚好是在内侧车道。那新北市的林口区八德路要往芦竹的方向哦，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哦。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国五往北石碇、平林、头城，还有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台六双向凭证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哦，因为这个中秋连假疏导措施啦，所以目前是封闭管制的。一样提醒朋友哦，要提前改道了。那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哦，国一跟国三今天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哦，会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的内湖到头份有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以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等等的路段，各个交流道的南下路口匝道后，这边有实施高程在管制，提醒朋友车内没有满3个人以上的话哦，就要避开这个路段了后，我们在中午12点之后再上路哦，不然就是要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好，另外呢哦，在国五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后，目前也是封闭的，会到中午的12点钟，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那国一的凭证系统还有浦原系统南下路口匝道后，同样也是封闭，好，时间一样也是到中午的12点钟。那今天呢，收费

或许是采单一费率哦，单一费率。那差别费率呢？是国三的信注系统到燕巢系统这边是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好，另外呢，我们有四天连续假期嘛，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好，凌晨的零点到凌晨五点钟都是暂停收费的，所以朋友后也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时段，利用国道哦。归北上91.8公里，刚过竹北哦，两部自校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持续回堵，大约有两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北上就17公里，刚过宝山，说有看到一部大货车哦，沿路冒烟。那北区交控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李丽芬的歌曲《岁月的迁徙》。听完这首歌曲，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0: 李丽芬的瓜虾，岁月的谦虚哦。时间来到10:59，提醒一下路况：台六六往东19公里，刚过平镇一哦，说路间有行人误闯哦，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六18线往西8.1公里，新竹二前三路的情形哦也清理完毕。另外提醒哦，在台北市原本说是这个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哦，经贸二路的上方说有车辆冒烟停放，这边更正一下哦，正确的位置只能或是在南湖大桥的上方，好，确实是有车辆冒烟停放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后方来乘客多加注意哦，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喽。音乐声中，准备11点钟，正念对时。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零一分，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点点，糟糕了，我忘记带水彩笔来学校，我下课要赶快打电话请我爸爸帮我送过来。
5: 玛丽，你不是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样开车出门会很危险的，而且你为什么要用水彩笔啊？
4: 下午不是要上美术课吗？而且我爸爸是昨天喝的，今天应该就可以开车了吧？
5: 哎呦，你搞错了啦，是明天下午才要上美术课。
4: 啊，原来。

0: 是我记错时间了。
1: 不过到底喝酒过后多久可以开车啊？
0: 走，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
2: 喝酒后容易视觉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减弱大脑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提高交通意外发生的风险。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造成宿醉的状况下驾驶，照样视同酒驾。请和亲朋好友互相提醒，喝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以测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今天是国庆假日中秋节，要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林荣璇的歌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好了，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哦，好，沿线呢已经回堵到经贸一路了，是因为受到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移控影响的关系。那国三往南13.1公里哦，刚过新台五路的外侧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车流是有影响到。那我们持续往前开，有南下43.6公里哦，刚过土城的中线，这边有帐篷掉落，已经通知了。另外，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哦，南湖大桥的上方所有车辆冒烟停放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杨梅端高架杨梅端哦，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车流瓶颈点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车速不到20，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哦，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圆山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往南哦，从这个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环北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只有20公里。那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哦，这边的车速不到60。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高原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车流瓶颈点是在大溪到龙潭这一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那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茄东到香山路段，车速同样不到40公里。另外，国三往北的方向哦，三鹰一路到土城，中和一路到南深路，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车流瓶颈点是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车速不到20。国道2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另外，国道3甲要往东的方向哦，从台北端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深坑端，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只有40公里。另外，南港联络到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还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只有3公里哦。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路口匝道后，一控已经开启了。台六六双向凭证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哦，这边有因为这个廉价的疏导措施啦，目前是封闭管制的，一样提醒朋友拜托要提前改道。那持续提醒哦，今天有这个匝道封闭，会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后，是持续封闭的，到中午12点。另外，国道1号平英镇系统跟埔园系统的南下路口匝道同样封闭，一样也是到中午的12点钟。那今天呢，有实施高程在管制，朋友真的辛苦。

除了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以及国三木栅到香山等等的路段，各个交流道的南下路口匝道后，一样有实施高程在管制，会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没有满3个人以上的朋友要避开这个时段喽。

好，今天要跟朋友们聊聊这个安全距离哦，因为其实高速公路的车速比较快，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呢，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前方一个突发的状况哦，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这几秒钟呢，就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那到底要保持怎样的安全车距才叫安全呢？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道公路警

0: 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造桥分队的周佑台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1: 警方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用路人，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0: 是，今天分队长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因为其实很多驾驶都知道要保持安全距离了，可是实际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想问一下分队长，我们究竟要留多少的距离才是安全的呢？
1: 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要留安全距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高速公路相对于平面道路的速限常为更高，通常为90、100甚至到110公里，而且我们要考虑到驾驶人的反应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两车前后两车的行车安全距离进行规定，然后避免有紧急状况发生，比如说道路拥塞、事故、施工等特殊状况，造成我们车速降低的时候，后车有足够的距离来进行刹停，而这所谓的足够的距离就是所谓的安全距离。然后我们高速公路针对安全距离的规定，规定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六条以及第十六条的规定。首先有关第六条的规定，汽车行驶高速公路以及快速公路的时候，前后两车的行车安全距离在正常天候状况下，小型车的车安全距离为车辆速率之每小时公里数除以二，比如说这边的速限为100公里的话，那小型车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就要达到50公尺。大型车的部分则是为车辆速率之每小时公里数值减20。然后也就是说，比如这边的速限为100公里的话，大型车就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80公尺的安全距离。然后如果不幸遇到说不正常的天候，也就是比如说浓雾啊、浓烟、强风大雨或者是其他特殊状况的话，我们用路人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的所谓安全距离，来保持随时刹停的状况。然后再来是说到说刚提到的管制规则的第十六条规定，然后我们行驶在长度达10公里以上或经管理机关公告的隧道，比如说曲山隧道，它的长度就达到4公里了以上，小型车就要跟前方车辆保持50公尺以上的行车安全距离，大型车则要保持100公尺以上的行车安全距离，不要想说跟刚刚提到的一般的规定，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这些隧道部分必须要保持更长的距离，来跟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哈。但如果不幸隧道发生事故或拥塞的话，造成我们车速低于小时20公里，或者是完全停止的话，我们车辆也是要跟前方车辆保持20公尺以上的行车安全距离哦。然后如果说没有依照上面的规定，不幸发生事故的话，我们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安全距离呢，其实就是要替自己多留一点这个反应的时间啦。不过这个距离留得再安全，我们在国道上面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嘛，像是前方如果突然刹车啦、车辆故障啦，甚至有发生这个碰撞的事故。想问一下分队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正确的呢？
1: 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我们首先是要判断说我们车辆可不可以移动。如果可以移动的话，我们车辆就尽量迅速的显示方向灯，滑离车道至路肩或 B 车弯。然后，而且我们停在 B 车弯会相对于路肩更为安全哦，因为不生路段的路肩会实施开放。然后，我们如果车辆要尽量的离开到路肩来进行 B 车弯。如果不幸停放在车道上或路肩的话，我们必须要在事故车辆的后方，适当距离处，也就是50到100公尺后方，来防止我们的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后方的用路人来进行一个闪避或刹车的行为。然后再来是我们车辆的故障灯必须要开启，增加后方车流注意到的机会。然后第三，再来就是要我们驾驶人要刚刚提到的这些动作的期间，我们必须要车辆面对车流的上游，也就是车辆来的方向，随时注意是不是有车辆失控来对我们事故车辆进行撞击，然后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做一个闪避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若驾驶人的能离开到我们车辆离开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道的话，就尽量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 B 车弯，来进行后续的报警以及后续的拍照等一些作为。
0: 所以遇到这个突发状况，除了第一时间要保护自己，也要想办法避免后面的车辆在。

0: 再次的撞上来哦。那说到这边啦，我觉得分队长您在这个第一线处理国道的事故，一定有看过很多这个不同类型的事故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呢？
1: 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驾驶人在高速公路必须要遵守安全距离的规定，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有关安全距离未保持的事故案例。1815年的8月19日10时25分，在我们国道1号北向147.8公里处三一路段，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内线车道，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到前方一个自小客车。然后当时他们双方驾驶人虽然有在开启故障标志，也有开启故障警告灯，但是他们双方并没有在这些过程中随时保持。视线保持在面对 车辆来的地方，也就是他没有面对车流的上游，他们双方的视线都是往前的，所以他们发现后方有一台车，他疑似有开启辅助标志，不小心撞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来做一个闪避，所以他们就，而且他们也没有在完成刚刚的动作后，也没有移动到内侧护栏来等待求援，然后差不多约5分钟后就被后方的一辆自小客车来撞击，造成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位驾驶以及车上的一个乘客，造成共3死3伤的事故。
0: 其实听完这个案例真的会觉得很多的事故真的是发生可能就在一瞬间了。所以听完分队长的说明相信大家对安全距离应该会有更深的感受了。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突发事故也不要慌张，我们一定要先确保自身的安全再依照正确的方式处理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好，那最后因为今天刚好是这个中秋跟教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看这个路网图车流真的蛮多的，所以想问一下分队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首先本日有关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第一个提到是高承载管制，今日到从现在开始到12点，国道一号的内湖及头份南，以及国道三号南向木栅至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均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如果你车辆承载没有到3人以上的话，请等待12点之后来再上国高速公路。达到封闭的部分，本日到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路口，然后5点到12点封闭国道1号平镇系统以及埔盐系统的南向路口。然后单一收费措施的部分，本日采单一费率，然后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然后每日的0时到5时凌晨时段，我们将会高速公路进行暂停收费的措施。开放路线的部分。每日都会视我们道路拥塞的情况来适时增加开放路线的部分。达到一控的部分，目前针对以下重点路段来实施达到一控。国道一号南向有杨梅到新竹、苗栗至丰原、彰化系统至可园系统。国道三号南向则是由土城至大溪、快关至雾峰，将会实施达到一控。在进驻高位驾驶人在上路前，必须要准备要确实的来对我们车辆状况进行审视后，然后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如果不幸发生事故，请依据刚刚提到的面向来车开启双黄灯，放在后事故后方放置故障的标志，然后人员离开车道到避车弯或者是护栏外，来向我们国道警方报警求援，然后敬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是，记得开车上路的时候，比快更重要的就是安全了，比早一点到更重要的就是要平安到家。我们再次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造桥分队的周佑台分队长，分队长谢谢你喽，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持续提醒一下路况现在时间11点28分那在台北市的阳明山今天还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地点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所以没有通行证的朋友是没有办法上山的那请朋友呢拜托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了。好，排除消息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在南湖大桥的上方说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稍早之前呢其实是有回堵啦，目前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内心的等候一下了。

0: 六四线往东哦，中和要接国三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国三往北50公里刚过三鹰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三往南13.1公里刚过新台五路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哦，在台北市的东升路哦，11-4号前有自小客自撞灯杆的事故，而目前呢或是占用双向车道，而且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好，要提醒朋友拜托后提前避开了，是在台北市的东升路11-4号前自小客自撞灯杆的事故哦，占用双向车道，目前没有办法通行，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一样麻烦有入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他乡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英宏，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的甜，中秋节到了，可以驶车回去故乡跟亲戚朋友团圆，开车的时候要会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点在身边，陪你一路顺风平安，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嗨吼，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玉里元成国小的马耀老师。那我今天想要感谢的是我花莲玉里春日国小的谢明贤老师。我记得他很常说到一句话，他说偏乡其实一点也不偏，只是你用什么样的眼镜去看待这个世界。其实偏乡的孩子缺少的不是物质，也不是所有的物资，而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明贤老师呢，为了让孩子们有更不一样的可能，他一手创办了河东假日才艺学院，从吉他、爵士鼓、农事体验，还有绘画等，到所有的资源呢，都带进了193县道的偏乡，让孩子们呢可以从这些才艺当中找到自信，这样润物无声的一个行动还有发声，真的滋润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孩子，成就他们的梦想。虽然老师已经到了天上守护着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在193县道看到他的微笑身影，以及大声哈哈 哈大笑的一个开朗的谢老板，但是他一手创立的才艺学院呢，给予了孩子们爱和勇气，现在呢都在各个地方呢遍地开花，持续的经营着，还有努力实现他们的梦想。最后我想要谢谢谢明贤老师，谢谢你为河东193线上的孩子们付出，我们会一直记得你这份温暖。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今天呢比较特别一点，会陪伴您到下午的一点钟。好，路况持续提醒，我们先暂排除消息哦。在国三往北大溪出口有自小客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往南43.6公里，刚过土城中线车道说有帐篷掉落，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往北50公里，刚过三义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新北市的土城区呢，在沿河路跟金城路三段207-6弄的交叉路口哦，这边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台北市的阳明山今天呢，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没有通行证的朋友是没有办法上山的。管制地点是在阳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哦，所以提醒朋友呢，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另外台北市的东深路11-4号前有自小客自撞灯杆的事故哦，目前占用双向车道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了。台66双向凭证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哦，因为这个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哦，目前是封闭管制的，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还有罗东跟苏澳的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哦，这边同样有实施匝道一控管制。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哦，在国道5号石碇还有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后，目前是封闭的。那封闭时间呢，回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凭证系统还有浦原系统南下路口匝道同样封闭后，一样是到中午的12点。那今天国一跟国三都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内湖到头份，有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三木栅到香山等等的路段哈，各个交流道的南下路口匝道后都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朋友没有满3个人以上的朋友后要避开这个时段了，大家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咯，会到中午的12点钟。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今天真的车流蛮多的哦，拜托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咯。好，国一南下目前车多路段在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哦，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速20到40。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还有圆山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往北呢要特别留意哦，环北一路到汐止系统哦，都是呈现这个红红紫紫提醒哦，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低于60，南下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路段以及茄东到香山哦，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那国三往北的方向，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中和一路到南生路哦，这边都是走走停停，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40到50公里。那国三甲要往东的方向哦，从台北端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深坑端都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大家真的辛苦了。好，国道五号南下呢，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也是紫紫的哦，车速只有3公里。

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咯。电话是0800-000-123。那如果事故的后续状况哦，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咯。好，接下来这首歌呢，送上给大家的是周华健的花心，而且呢，听说这首歌里面有提到陈绮贞。好，大家可以一起来找找看咯。

来自中华街的华星，那大家有找到陈绮贞吗？没错哈，这是春去春会来。可是如果没有很仔细听的话，好像会听到陈绮贞回来，觉得还蛮有趣的。时间来到11:48。归高架往北24.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后方已经回堵了。另外帮我们留意哦，台北市东升路11-4号前哦有自小客自撞灯杆的事故，占用双向车道，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

好啦，这个华健哥呢齁都已经呼喊陈绮贞了，所以接下来呢齁我们来听听陈绮贞的歌曲《小步舞曲》。

陈绮贞小步舞曲，时间来到11:53了，有拍出消息，国一高架往北24.4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国道3号往北安坑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另外提醒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南刚过8里2这边有定点情形哦，所以建议朋友提前改道。

好，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朋友，尤其是这个猫猫狗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咯，因为我们可能吃完柚子的时候呢，诶，会把这个柚子皮可能会戴在头上哦，可是千万不可以戴在这个狗狗猫猫的头上哦。诶，为什么呢？这可能会危害我们毛孩的健康啦。这个兽医师呢就有特别提醒，因为柚子皮的味道呢，其实对这个嗅觉比较敏锐的犬猫哦，刺激性会非常高，而且它柚子皮呢其实含有这个补骨之素跟这个柑橘精油。

很容易会危害到我们毛孩的健康，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哈。虽然觉得好像拍照起来好像很可爱哈，可是这个会危害我们毛孩的健康，哦，要避免哦。那如果呢哈，这个猫猫狗狗也是不可以吃柚子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症状了哈，比如说他们的情绪啊会紧张不安，或者是会有这个光敏感性的皮肤炎。那如果不小心吃到的话呢，恐怕也会上吐下泻哦，也会增加这个呼吸道的负担哦。所以有养宠物的朋友，拜托哦，要特别的避免哦，也要多加留意了。台北市东胜路11-4号前哦，自小客自装灯杆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目前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有路况再麻烦通报给警广。来听张清芳的歌曲《加州阳光》。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阳光真的是还蛮耀眼的，非常适合听这首歌曲。但要记得哦，如果开车骑车的朋友觉得阳光好像有一点刺眼的话，记得要戴上您的太阳眼镜了。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4: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3: 啊、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4: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3: 哦、
4: 啊、
3: 那怎么办啊？
4: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3: 有，我现在开很慢。
4: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

0: 来到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中秋节到了，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人也要团圆，和家人朋友见个面吧。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温暖的声音陪伴你，祝你有个美好的中秋时光。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

本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今天是国定假日中秋节，那所以真真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一点钟。而若康持续提醒哦，有排除消息哦，台北市东深路11-4号前哦，自少客自撞灯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新北市的土城区呢，沿河路跟金城路三段207-6弄的交叉路口，这边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台61线往南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这边有砂石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提醒哦，因为今天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国五往北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路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了。国一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哦，这边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另外，国三往南，汐止系统一路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哈，同样移控已经启动喽。台北市阳明山哦，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哦，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所以没有通行证的朋友哦，要提前避开了。我们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今天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大家还是要好好保持安全车距喽。国一往南，从这个杨梅端高架杨梅段哦，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车速20-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三重一路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40-50。那高架部分呢，和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高架往北环北一路到汐止系统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南港系统哦，这边的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高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路段以及茄东到香山路段车速同样不到50。另外国三往北呢，中和一路到木栅路段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哦，尤其是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不到20公里。那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国道2号的部分往东大竹岛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哦，车流一样还没有疏解。那另外国三甲要往东，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还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只有5公里哦。

桃园市的桃园区有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工程哦。那会在道路的中央设十公围篱，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范晓萱的歌曲《蓝旗袍》，时间来到12:17，台六十一线往南哦，6公里八里山交流道的内侧哦，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往南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哦，同样也有实施匝道一控管制，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

来自空灵期的歌曲《老派恋情》，时间来到12:22。台六十一线往南澳六公里八里山交流道的那一侧哦，有砂石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这个中秋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有总共有4天，朋友安排好了吗？如果没有安排的朋友没有关系。好，真正要分享一些免费的活动给你们哦。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香菜的朋友，绝对不可以错过哦。好，香菜市集呢就在圆山花博，而且这个是免费的活动哦。不过时间是从明天开始，9月26号一直到9月27号。所以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可以来现场看看哦。看看这个香菜到底可以被玩成什么东西，像是呢有这个香菜啤酒啦、汉堡啦、咖啡、冰淇淋哦，甚至连这个饰品跟服饰都可以玩成香菜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打扮成这个香菜的样子哦，一起来现场哦逛一逛玩一玩咯。好，另外有一个这个也是免费的活动就在今天，叫做月光魔法夜。好，地点就在天文科学教育馆哦，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啦，所以现场的人潮可能会有一点多，那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这个也是台北限定的，我们一起来解锁夜间的天文馆。那从今天傍晚5点开始呢，宇宙剧场还有立体剧场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户外呢还会有一些魔术啊、特技跟这个杂耍秀哦。所以如果还没有安排好活动的话呢，今天傍晚5点开始可以安排。

看一下。我觉得最酷最酷的就是现场它其实会架好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哦，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月球表面，还可以把手机哦接上去拍下这个月亮的特写哦，是不是觉得很酷？好，再来呢，也是在这个天文科学教育馆哦，不过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9月26号到9月27号，也是免费的活动。那这边呢，是这个星之国飞马篇的天文舞台剧哦，所以我们可以走进这个360度的星空哦，我们一起看一场不再复刻的舞台剧喽。好，最后一场活动呢，推荐给你们哦，也是 for free 的哦，在9月25号到9月28号的华山文创园区，这个是极地任务哦，解锁这个挪威的海鲜秘宝哦，这个我们不用飞挪威哦，华山就可以解锁这个极地海鲜了。像是呢，我们从这个挪威的鲑鱼啦、鲸鱼啊，到这个闯关任务可以一次玩哦。好，所以这个家长朋友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玩一玩了，玩这个闯关游戏。而且现场呢，不只可以逛展览哦，还可以一路解锁这个挪威海鲜的一些小知识，也可以吃到每一天限定的小点心哦，而且完成任务还有赠品可以拿。那整个活动呢，有4天，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一天啦，我觉得安排一天应该差不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咯。Glow 三号北上51.5公里，三鹰前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拜托大家还是要好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持续提醒，台61线往南6公里有八里三交流道的内侧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CM Blue 的歌曲 Sweet Holiday， 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等9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暨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中和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5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金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卓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五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4: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3: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5: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

0: 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八德街有金质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84%。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5: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4: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积极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7: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你在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立，搞错话才懂的。
6: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8: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6: 积极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

0: 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85.15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394.8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3: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较为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2: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铁昨天旅运34.8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荣报道。
4: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5: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4: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20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6: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7: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酸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6: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在慢车道去看沿途风景，高调的脸部一眨眼不见踪影。
3: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上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时间来到12:4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今天比较特别一点，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北13.1公里高架西子端前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蛮长的，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另外国一高架往南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哦，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提醒国三往北51.5公里哦，在三鹰前的内侧，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台六十一线往南6公里哦，在八里三交流道的内侧，砂石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台六十一线往南哦，刚过八里二，好，沿线有定点情形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另外，新北市的平林区、国中路、平林街，还有台九线要往国五的方向哦，这边都是车多多。石碇区的106乙线要往国五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新北市的三峡区哦，复兴路、荣恩街，还有三鹰大桥要往国三的方向，好。这边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另外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今天真的比较辛苦一些。好，国一往南哦，从这个五股到高工局，还有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后，目前都有车多情形。车流瓶颈点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车速不到不到20公里。好，呈现紫报提醒了。那另外北上的方向一样帮忙留意哦，圆山一路到五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不过高架往北从环北到汐止系统目前车速不到40。那国道三号南下哦，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哦，这边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南下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还有竹林到宝山以及旗叶洞到香山路段车速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莺歌系统到三鹰还有安坑一路到南深路哦，车流都还没有疏解。那国道三甲要往东，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不到50。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这边的车速只有3公里。再次提醒朋友，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但是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南下18.9公里福德隧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也是有影响到哦。好，来听一首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就是振奋一下自己心情哦。好，我知道塞车真的很累哦，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扭动一下自己的脖子咯。好，来听 G-Dragon 的歌曲。

是不是拼命的在扭动自己的脖子呢？来自 G-Dragon 权志荣的歌曲 Crocket， 时间来到12:53。好，还是要持续朋友路况哦，在国二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三往南18.9公里有福德隧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好，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

今天是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车况真的蛮多的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了。好，那持续提醒一下，因为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的时候，国道还是会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啦。好，在礼拜六的部分哦，凌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是封闭的。好，另外明天呢，也是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哦，是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钟哦，国道五号的苏澳罗都宜兰头城北上路口匝道，好，这边是有实施高程在管制，所以没有满三个人以上的朋友要避开这个时段了。好，礼拜天还有礼拜一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钟，国一虎尾浦沿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好，另外礼拜天跟礼拜一一样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好，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路口哦，下午一点钟开始，一直到傍晚的六点钟哦，一样提醒朋友哦，没有满三个人以上的朋友，拜托哦，要避开这一个时段，我们利用其他的道路哦。好，如果一下子记不住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上这个高工局的官网来查询哦，详细的资讯。好啦，希望今天呢

中秋佳节愉快哦，大家都要好好的吃烤肉，但是还是要适量就好，不要吃太多哦。记得呢，我们吃完烤肉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全家啊，还有跟朋友啊，我们一起就是出去外面散散步哦，来赏个月亮喽。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大家都要好好的过。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陪你戴佩妮的好好的过。那一样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里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里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用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今天2026年9月25号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啦。今天有没有准备要出去赏月，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行程呢？不管是怎么样的行程，吼，中岛一定爱加安呢，下晡才有气力，继续努力，继续打拼。还好的是今天整个天气状况不错，所以确实还蛮适合出游的。那如果在长途旅程之前也别忘了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况有没有 OK 啊，你有没有想睡觉，如果这个时间点你刚吃饱吃太饱想要睡觉的话，不妨休息一下，不要硬开，要这样子小心开车才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路况部分持续补充，首先我们要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汐五高架往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前的31公里左右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咯。汐五高架往北方向的21.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那我们国道3号稍早在南下18.9公里福德隧道的内外侧车道三台车事故也确定排除，还有国三往北方向的51.5公里三英前的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也确定排除了，但是后方3公里的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当中的。那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呢，首先我们就先关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基本上就是在南下一路从湖口开到头份，平均车速都是落在40甚至20公里左右的均速，再请朋友通过湖口路段到新竹路段都要提高警觉，这个路段目前车速真的是非常的缓慢，请一定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也稍微看了一下，刚刚有看到那个警告牌上面有写吼，97.5公里的地方有看到一台抛锚车。那等一下，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通过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吼，抛锚车是OK， 我看到了监视器，目前抛锚车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所以主线车道不受影响喽。好，目前可以循序渐进，我们就是要小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接下来呢，关注的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车流平均点，现在北上的车流是集中在了北上的东湖开道。汐止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往北从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同样也是均速低于40。其中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哪里啊？是在高架部分吼。刚刚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往南的39.7公里，再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接着来关心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台北到大华系统车子比较多，所以会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哦，记得依照我们灯号指示前进。国道三号也是一样有匝道管制，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南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匝道移控都是开启的。国道五号也是一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次、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的匝道，现在也是已经启动了移控措施。那国道二号的话呢，刚才有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还在处理，这是在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目前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省道方面呢，台66今天双向的平镇系统要汇入国一南向匝道，是因应疏运措施，所以目前是无法通过的，再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省道台61往南方向过了8里2路段，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哇，这边车多定点，建议朋友可以提早改道。

部分呢，台北市今天阳明山的这个养德大道管制依旧进行哦。养德大道至诚路路口目前也是有实施管制，请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引小心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呢，在石碇、平林还有三峡区周围，其实也是属于车多的地方，毕竟附近有很多这个游览地点嘛，所以呢相对起来人车会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的按照我们现场的指引小心通行哦。那今天原本遭到封闭的国道疏运措施，我来看看哦。到12点钟，目前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遭到封闭的措施，不知道结束没？我们等一下再来帮你确认一下好了，因为表定是12点钟结束。那另外高城在管制的部分呢，今天也是12点钟就已经结束了哦，所以目前应该可以比较正常的通行。那至于这一次的这个疏导措施啊，一路从今天到下礼拜一为止，每一天的早上0点钟到5点钟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路段，所以朋友呢也可以多加使用深夜时段，然后就是可以生成荷包来长途通过，但是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睡饱再开车哦。好，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打给。

0: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今天所选播的是2005年的新版，它是孟庭苇，这首歌曲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吧。说到月亮呢，今天中秋节后人家说这个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月圆人团圆呢？今天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季节。那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就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啦，这样才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安内我们家也在团圆。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持续紫爆，均速一样不到20公里，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那另外刚刚在大安区的金华街254巷1号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满。是再来事故的消息持续提醒，现在五羊高架往南39.7公里在外侧的两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这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地方。还有国道2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路段的小货车小客车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那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4: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5: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6: 听照护新方向，
0: 照护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其实照顾这件事情呢，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哦。那因为现在呢，这个长照 3.0 的政策上路，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会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资源引进到需要的家庭里面？那又有哪些资源或哪些模式，或许是我们可以参考、可以 copy， 让自己在照顾上面呢，稍微休息，稍微可以舒缓一下的。好，或许这个全台最大的照护产业就可以呢，小小的满足您的要求咯。今天刚好是中秋节，就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安可传媒创新照顾杂志的高友志总编辑，在空中跟你一起团圆，成为你照顾的助力。Hello， 总编辑您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0: 是的，今天月圆人团圆，团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看到长辈嘛，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学习一下跟长辈共处的方式，还有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照顾到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有被爱着的感觉。那关于这个刚有提到说全台最大的照顾产业展，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我们就麻烦总编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今年第七届台北国际照护展博览会，那我们主要有哪一些内容，又特别适合谁来看呢？
7: 刚才没有提到，我们这个展其实不只是全台最大，其实它也是一个国际展。那我们今年的主要特色其实它是一个照顾博览会，里面就有四大主题的这个子展，包含长照的产业展，就是目前长照 3.0 我们知道如火如荼的正在推动，它里面有多元的这些服务模式，不管从住宿或者是居家，甚至到日照等等的，还有一些相关依照之间如何整合，然后有一些赋能复健的所有的这一些服务项目，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长照产业展里面看得到。那除了长照产业展之外呢，还有针对家居的照顾展，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之后老后很多其实是在地老化，我相信90%多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家居的这个产域。那另外还有这个健康照顾展以及这个照顾的科技展。那其实整个照顾博览会它的概念其实不是只有在所谓的长照或者是失能失智的照顾，从前端很重要，就是如何在健康自我照顾预防照顾上面就可以延伸一直到整个照顾的方方面面的这一些所有的服务设备，其实都整个很完整的提供在里面。所以除了刚才提到的四个子展之外，还有15个很重要的这个主题，包含吃的

0: 专管，然后还有运动的，还有学习哈。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就是健康老化这一块，很多其实是目前有很多在学习的这一方面的这一些新的政策。那像在学校里面就有大学有所谓的30+，就是30岁以上的终身学习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让大家可以知道，目前其实有很多这一些学习的相关资源，对我们老后老化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社会参与的部分，还有这个社会处方，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越来越多结合了所谓的园艺治疗，或者是艺术治疗，然后逛博物馆，甚至是到野外户外，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照顾的服务模式，其实不一定是药物的，包含失智的。哦，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就甚至是医院哈，它可以开一些处方哈，让这一些失智的朋友，他们能够比较情绪稳定，甚至能够排解孤单寂寞。所以这是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做法，叫做社会处方的这一些做法，还有非常多像科技类别，甚至在中医，然后有些药局的保健，甚至在高龄金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除了照顾议题的了解之外，那老后如何在自己的这个财务的规划，那甚至这个信托，那有非常多的这一些跟照顾有关的相关的课题服务，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展览里面看得到。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实针对不管是这个照顾者哦，那很多是家庭照顾者，或者是相关的专业的从业人员，那长照的服务的工作者，甚至对未来老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照顾素养，然后照顾的共同学习的一个地方。
1: 是没错，哇，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算是真的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因为就算你现在没有照顾别人的需求，你未来要照顾自己啊，当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其实我们会越来越需要知道一些相关的议题。好，那再来呢，其实今年呢，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啊，还举办了第一届的城市照顾典范奖。诶，想要先问问看，就是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奖项，那它的奖项分别有哪一些代表的意义呢？
0: 对，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展其实在台湾已经推动7年哦，那蛮重要的，其实我们长期都在关注整个台湾社会如何能够在照顾这个课题能够推动得更好。所以呢，其实我们一直发现不仅是从这个生活中，那如何在照顾的这一些方方面面的服务啦，或者是从运动饮食营养等等的这一些的知识跟服务之外，进到社区，甚至呢在城市越来越多的这一些重要的一些高龄友善的政策也好，或者是照顾的政策所以我们累积了这么多年，其实过去这个展览其实就有非常多县市政府他们会来展示他们的创新的政策跟成果。那我们一直也觉得其实这个面对所谓的这个高龄友善这样的一个新的未来那很多地方其实也进入了非常的老化那甚至比例都有超过了20%-30%以上那所以面对这一些相关的城市，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关心老人，或者是甚至是全龄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然后有很多很好的这一些相关的政策。那城市力其实城市的照顾力其实就是一种城市的竞争力吼，所以我们也越来越看到这个各地如何因地制宜，然后有些地方很都会区的，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在比较狭长或者是不同的南北，那它有不同的县市治理，里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好的这一些照顾政策也好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从这个他们的政策服务里面也看到了有一些是安居的政策就是如何在这一些友善的环境，然后或者生活的环境，也看到了乐活的政策，那乐活就包含了如何社会参与，甚至有很多活跃老化，然后健康，然后共同参与的这一些新的政策的规划，那也看到了甚至很多是共老，如何在长照的方案的支持，甚至医疗相关的结合，都是希望让我们更多在面对高龄议题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些支持服务所以非常的精彩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这个城市照顾典范奖，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过程，让所有的县市治理里面会更看重这样的一个议题。
1: 是没错哦，所以这个典范奖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

0: 是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种照顾模式，哎，或许我可以试试看。而且在不同的照顾模式里面，你可以选择觉得哦，好像最符合自己或者最符合你生活环境的一个方式去学习一下哦，或许你的老后生活会过得更加符合你的心意。那这一次呢，其实总共好像有16个县市，25个政策提案，真的非常厉害。那想问问看，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收听群众啊是北北基地区，那我们台北、新北跟基隆有没有一些让大家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参展的项目呢？
1: 其实也非常多哦。那因为我们刚才提，我们分成了宜安区热火，跟宜共老哦。那我们其实有些首奖，像新北市，它就有一个提案，就拿到了这个首奖的提案哦。它最主要其实是针对，因为现在新北市啊蛮重视这个健康，然后预防相关，所以其实每个里都已经有设所谓的银发健身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甚至呢，其实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这一些服务能够临及到我们的生活哦。所以是啊，它这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叫做银发俱乐部的进修班哦，是跟我们这一些啊公寓管理委员会共同的合作。换句话说，我们的长辈很多时候不要都在家里面，
0: 真的，
1: 你只要下楼就可以参与到这一些很丰富的相关的课程，里面包含了有一些运动课程，有一些手机哦，然后教手机的应用，
0: 哦，这好重要哦。
1: 对，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一些能够更了解社会，然后甚至有艺术参与，然后每个社区现在大概我看它数字哦，因为从114年底就就是已经办了一两年哦，大概有640个在很多这些公寓大楼里面共同来推动，开了5000多个课 啊都非常有特色，然后就是希望让长辈能够多多走出来，多多参与，甚至有些课呢是晚上7点，然后为什么选晚上7点，因为就是希望让子女还可以共同的参与，所以就是搭配了每个社区的一些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特色。那有一些地方其实蛮善用我们现在的一些 APP 甚至科技，然后我看到有很多县市其实他们对于这一些包含无障碍设施，甚至有一些这个包含台南啊，他是把无障碍设施，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友善设施，如何让长辈更多的临近便利商店，他也把它纳进去辅导哦。然后啊，有一些是善用像这个南部有云林，它有一个叫 AI 的系统，它叫关云长 AI 系统，就发挥着关云长的侠义精神啊，就是说你进院那个住医院之后，你出院很多时候我们只有长照的衔接，它特别透过大数据透过 AI 系统去找出其实未必符合长照，但是希望把十几项的这些社会资源能够主动联系到这一些人，让他能够衔接上 所以我们就看到多非常多很多这个政府单位地方政府很用心在规划针对他们的长辈需求，甚至有些二手辅具服务设在偏乡，然后能够假地借以地还，都希望让这一些更好的资源然后更好的政策能够协助这一些在地的居民啊。我是看到其实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条件不一样，但是最主要就像刚才米娅提的，透过交流能够让找出我们其实高龄的服务啊，这个相关的不管从照顾或者健康，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都需要这个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资源，结合民间，然后结合跨部门，甚至我刚才提到用科技的新的方法，而不是只有大家想象中好像都是过去的那一些服务模式。那我是觉得这些的政策非常的精彩，那总共有16个县市，25个，我相信还有非常多的这一些政策哈，然后都可以在我们这次的展览里面可以看得到用得到，我相信对台湾大家共同在思考怎么面对一个更好的超高龄未来的社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没错，也希望这一次就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展览也等于说连结大家的生活，不要像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现在的社会就互相照顾好自己而已，没有互相照顾邻里，但事实上呢在社会有很多地方都是互相邻里照顾的，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精神。那这一次第7届的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呢是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在哪里呢总编辑？
1: 在南馆一馆，其实因为我们有将近700多个摊位，讯息也非常多。那除了刚才讲的展区展览15个主题馆，我们还有20几个论坛，都是免费共同参与的。大家其实上网看就可以找得到相关资讯。
0: 好的，所以别忘了我们这个关键字哦，第7届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你就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

0: 总编辑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0: 谢谢，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中秋节就在教师节前两天，连起来会有四天假期，预估会有比较大的出游车潮。依据以往的经验，出游返乡的尖峰车潮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35的北部路段，还有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路段。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和台2线福隆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下午来到1:33，在我们刚刚休息一下之后呢，路况部分也有些许更新喽。赶快跟你说，先讲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1号往南方向96公里新竹 B 前，原本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确定排除喽。在高架部分是五羊高架往南39.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确定排除，但是这起事故后方是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哇，我刚才呢说的那个新竹 B 的事故啊，因为原本这个地方就车子很多嘛，所以呢现在根据北控是说后方回堵将近20公里的车流，欸，哇，难怪我刚刚想说怎么整条都红红的。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其实一路从高架阳明端开始开到头份，均速通通都是低于40，尤其是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到新竹是特别拥塞，这边均速不到20哦，几乎有点定点的状况，主要是受到事故影响哦，记得要循序渐进。目前事故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二号原本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的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所以现在呢莺歌系统路段已经稍微比刚才好了很多，目前的均速还算是正常。至于在省道台61目前往南的是3公里林口路段之所以车多，根据我们听众朋友最新的第一手资讯是说啊，原来是因为林口前正在施工啦，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记得一样循序渐进。至于在新北市的深坑区北深路二段平埔老街周边车子很多，莺歌地区的尖山埔老街附近也是车多不好走啊。至于三峡马戏港宽民生路文化路也是老街周边，现在依旧车多不好走。今天因为是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第一天啦，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出游的日子。今天真的天气有够好的，很适合出去走走捞捞，但

行呢，我们在户外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尤其这个小朋友啊，哈长辈朋友，他们这个身体体温调节上面可能没有那么的迅速，所以呢，我们要稍微帮他们留意一下哈。如果发现小朋友这个面色红润，那代表说他气血很足之外，很有可能他已经晒太久的太阳哈，该休息还是要休息，慎防热伤害哦。那因为虽然说时序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但是其实还是蛮热的，好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哦。那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现在国道车速低于40公里路段，国一往南方向是集中在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高架杨梅端一路开到头份，均速通通不到40。往北方向从东湖开始到五堵路段也是车速40-60公里左右，需要保持安全车距的地方。至于在西武高架往北方向，从梯顶一路到汐止端，目前均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哦。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往南方向车流集中在了南下三鶯一路到高原，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然后在南下的茄东一路往南开到了竹南，也是车多，车速同样不到40。往北方向安坑开始到木栅，均速同样不到40公里。尤其新店车子特别多，均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已经红到发紫喽。那我们国道五号老样子吼，往南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从石碇开始到雪山隧道的前半段均速都维持在40公里左右，但是等会儿出隧道之后就会海阔天空，顺顺顺往北方向急流顺顺顺安心走。那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目前往国三方向依旧车多吼，目前如果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几乎是有点没定没当吼，你知道吗，那个平均时速只有3公里，就是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放开那个刹车键的吼，就是连加速键都不用按了吼，我们光是脚踩在那个刹车上就可能会有点酸，所以要请朋友务必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咯。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持续车多，均速是低于3公里的。好，来听歌。刚刚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当然今天中秋节当然要来点跟月圆相关的歌曲，帮你带来的是我的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Moonlight 月光。

它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Moonlight 月光。希望今天晚上后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徜徉在月光底下。那像现在这个日光底下，里头恰牙牙，别忘了要做好防晒作业呢，还要记得多喝点开水。下午来到了1:41，路况部分有些许更新喽。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台北市区的状况，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持续车多，目前均速依旧不到20，然后正是红到发紫的路段，朋友务必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想说啊，反正总而言之我也知道它会塞，但是我就是要走那里。好啦，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就 OK 咯。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今天养德大道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地点就是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的交叉路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大安区的金华街254巷1号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暂时朋友如果要停车的话，可能要找其他停车位咯。那另外市区的部分有一些长期性工程一并提醒，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新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目前也是正在施工，乐群2路是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进行捷运工程，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一个下水道的工程，到下午的5点钟。至于在永保街双向介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中间是全线车道台电工程，会一路进行到明年的1月3号。新北市的部分呢，土城区的沿河路跟金城路3段207巷6弄的交叉路口，今天的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才完全收工。除此之外，在土城地区的中华路2段往三峡方向，从207到255号前方的人行道也是正在进行管线施挖工程。那另外，同样是在中华路2段，只是往板桥方向，今天管线施挖工程是占用了212到171号的中间，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树林地区则是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同样捷运的长期性工程还有在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目前介于三眷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在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就要使用俊宝路、俊兴街、三眷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那我们桃园的朋友今天马戏舞工程哦，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之间捷运绿线的工程，目前在道路中央正好是有一个施工围篱踩地的路中，所以呢经过路段也是要提高警觉，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或者是标示牌面小心通过了。那再来呢，要关注的是刚刚国道的最新消息。目前国道一号往南在34.5公里过了高工局路段，中外侧车道刚才发生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南在72公里高原路段，听众朋友说有一台货车啊，这个车号尾号是9727的货车，朋友啊，开车在塞里呢，目前车子很多哦，千万要记得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那除此之外，如果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发现这台9727的货车就在您的附近，也可以先离它远一

0: 点点，确保自身安全哦。好啦，后续有任何路况交给大家，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三。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天气状况赶快来跟你说。今天天气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是明天呢在午后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所以大家如果明天有打算出去玩，记得要稍微找一下下午时段的雨备方案。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就是有关于台风的这个消息啦。目前这颗编号第25号的这个台风形成了，它目前是轻度台风舒利基，编号第25号。那它现在的位置呢，对台湾而言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从路径上来看，原本以为它会笔直的朝台湾来，结果没有，它直接一个超级大回转往日本方向前进咯。所以如果你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目前在日本的话，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他们，注意自身安全。但是毕竟这个天气状况有时候是有点捉摸不定啦，所以还是要多加留意，因为它目前台风点位置呢大约是在台北东南东方105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转北北西方向前进，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法夹湾往上转上去了，对台湾目前暂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还是要请大家稍微做好一下相关准备，不管是这个食物方面的储备啦，或者说呢这个居家环境的打扫啊，还有一些比较容易会掉落的东西，该收进家里面还是把它收进家里面，以测安全嘿。我刚刚在想说那个食物储备的时候啊，一瞬间想说不对啊，今天中秋节很多人可能会烤肉，所以食物应该不缺吧齁。昨天晚上啊，在出门走路的时候就发现说天哪，在我家周围已经有人开始在烤肉了齁，就是还没有到中秋节就已经开始他的第一摊，那接下来肯定还会有2、3、4、5、6、7摊齁，所以不知道今天的你吃的烤肉是第几摊了。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在吃烤肉，还是说你跟我一样，就是其实已经好几年在中秋节没有吃烤肉了。好啦，如果真的有吃烤肉的话，要留意一下那个食材的新鲜度，就是这个食材拿出冰箱之后不要超过2小时哦，以免这些微生物滋生。那另外就是吃完之后也不要垃圾随便乱弹啊，因为这样子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那大家如果真的是就是在吃完好好吃的烤肉之后呢，垃圾一定要给它整理好再丢掉哦。尤其要特别提醒，因为很常会使用竹签，对吧？那我们在这个把竹签包起来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竹签刺刺的地方，尽量把它稍微统一一下，然后也把刺刺的地方看看要用什么卫生纸之类的把它包起来，这样子才不会一个不小心去伤害到我们第一线的清洁队的人员。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有使用这个卡式炉，就是卡式瓦斯炉，也别忘了我们这个高压罐一定要把它完全排空，独立包装加注警语，再交给资源回收队，不要直接把它随垃圾车就丢掉了，因为这样子的话除了你可能会吃上罚单之外，还有可能会造成别人受伤。毕竟在今天月圆人团圆，还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今天呢在我们北北基地区都是正常收运垃圾哦。说到月亮，一定会想到这首歌曲，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这也是继刚才 Ariana Grande 非常清澈的女声过后，台湾也有这样子好听的歌声。

城里的月光，它是许美静。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必听的歌啊。那么路况部分呢，必须避的这个非常辛苦的路段在哪里，赶快来跟你说哦。国道一号往南方向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目前依旧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的车流则是集中在了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一样不到20公里。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依旧车多，均速同样是大约3公里左右。还有刚才发现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路段，目前的均速也是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咯。那另外呢，要提醒朋友吼，刚刚哦，之所以五羊高架会车多的原因找到了，原来是因为刚刚南下 70.3 公里，在过了校前路的内侧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一号刚刚在南下 34.5 公里过高工局的中外侧，自小客车小货车事故目前依旧处理当中。国一往北方向 12.4

自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则需要中线车道留意一下，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台北市区啊，在水快往北方向过了福和桥，听众朋友发现内侧居然有塑胶水果篮掉在这里。哎，冰柚啊，别忘了哦，今天因为路上车子蛮多的，所以要把东西绑好扎牢防渗漏。好，来到了下午的1:56，距离2点钟还有那么一丢丢时间，赶快跟你说一下一个跟大家都有关系的消息。今天什么日子？925，除了是中秋节之外，还有一个日子就是统一发票开奖的日子啦。好，大家别忘了赶快去对发票。我记得呢，这个对发票这件事对我来讲呢，有一个小小的阴影。我就之前有一次，因为太久之后才对了发票，所以呢就错过了一次领奖的机会。因此呢，我就是从此之后就记得，我就是每一次呢要开奖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记得要对发票哦。尤其今天，反正你刚好在这个烤肉的同时，你就可以顺便对一下哦。Maybe 呢，也可以借着我们月娘的这个运气哦，让我们可以得到美美的发票奖金哦。那你当然也可以用那个统一发票兑奖 APP 吼，这样的话呢，除了可以领取本来的这个什么头奖啊、特奖啊、特别奖啊，还有1、2、3、4、5、6奖之外，还有就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加码奖和狗巴扣哦，千万不要让这个钱从你手上溜走喽。那说到月圆，你知道吗？其实今天的月亮还不是最圆的。好，这一次中秋节前后最圆的月亮，其实是会出现在9月27号，就是礼拜天的凌晨0:49的时候。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最圆的满月，好，那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再来抬头赏月。但今天其实整体来讲观赏条件还不错，好，所以还是可以看到美美的圆月哦。除了看可爱的月亮之外，你还可以去赏灯，因为在大同区的迪化污水处理厂休闲运动公园，这一次呢是以这个半月迎中秋为主题，打造了这个主题装置艺术，会一路点灯到28号，让大家这一个周末时光一路到连假结束之前，你都可以不用远离市区，就可以享受美丽的月光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因此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在迪化污水处理厂休闲公园这边的这个灯光艺术，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哦。现在这个连假，就有时候放连假放的蛮长，就会有些人想说啊，那我是要出去玩呢，出国玩呢，还是说在家里附近玩吼？那其实像我自己也是啊，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休假就应该出去玩，但是真的要踏出门的那一刹那，又会觉得哈哈，待在家里好像比较舒服欸，真的要出去吗？就会有一个纠结，所以目前还是属于纠结状况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有发现什么很不错的哈，可能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小景点，也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推荐一下。帮助我这个宅宅走出家门去哟。我们等一下2点整点对时帮你汇整完路况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五烟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观测站，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台北捷运向韩国现代乐铁采购10列新电联车，用来因应未来信义东延段通车以及路网运量需求，预计明年年中起陆续投入淡水信义线营运，尖峰时段每小时可增加约12000人次运能。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因应未来信义东延段通车以及路网运量需求，向韩国现代乐铁采购共10列新电联车，每列造价约5亿9000万元。新列车全面采用一字形座椅，并透过双色地板区分动线，增加车厢空间与乘车顺畅度。车内也增设空气滤净机、无线充电功能，以及具备 AI 辨识功能的监视器，可协助侦测旅客滞留情形，提升乘坐列车的安全性。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今天迎来全新的车厢，我们接下来陆续会正式上线，来提高未来尖峰时段每一个小时增加12000多人次，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乘车体验。”更加的舒适。
3: 北捷表示，目前第二列新车已抵达北投机场，后续将进行组装以及各项测试，确认与既有耗制、供电以及轨道系统相容，并进行正线不载客式运转，预计完成各项验证后，明年年中起陆续上线服务。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5: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

下午来到2:07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上线，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目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但是后方有3公里的灰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路段的内侧，刚才一度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和嘎仔目前事故排除，但是因为事故前就已经车多不好走，所以目前推估一下这个后方的回堵车流大约有9公里左右，还是要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朋友说五羊高架往南方向的70.3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介于64到63公里之间，就是过了中立交流道，朋友说看到了一把铝梯铝梯掉在了中线车道，这个也是相对起来蛮危险的掉落物，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闪避。那如果您车上有载运东西，也别忘了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以免造成后方用路朋友的困扰哦。那另外要请朋友帮忙查证一下哦，请问国道一号往南方向34.5公里过了高工局中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呢？哦，如果您有这起事故的最新后续，也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另外省道台64，刚才有看到大货车抛锚喽，目前占用东向14公里三重前的外侧2线车道，所以朋友通过路段也是要提高警觉。那除了不要有这些掉落物之外，好，我们车况也要确保 OK， 才不会呢这个开车开到一半掉在路中央哦。啦，更多路况交给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听众朋友跟我分享，我觉得蛮好笑的事情。他说啊，我没有晚上要烤肉，但是我现在就在烤肉，只是是太阳在烤我的肉。天哪，是谁啊？这么有梗，真的是太有才了。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听类似的歌好了。这个不是太阳惹的祸，是月亮惹的祸，张宇的歌声。

他是张宇，这首歌曲《月亮惹的祸》。路况部分继续来更新，稍早国道一号往南方向34.5公里过高工局的中外侧，感谢北控回报喽，这起事故确定排除。国道三号稍早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一度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和嘎仔事故也是在刚刚这个播歌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迅速的排除完毕了。那再来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还是有很多紫爆的路段，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首先第一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目前呢一路从湖口服务区开到新竹，车速通通都没有高于20过哦。五羊高架往南方向，从中立转接道一路开到杨梅校前路路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不到20，受到稍早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当中的。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就是我们国道三号了，目前国三往北方向新店路段的均速同样不到20公里，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依旧车多，均速大约还是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务必小心通过。那当然啦，遇到车多地方我们就是跟前车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想说国道三号怎么在新店路段塞成这样嘞，结果我发现在景美隧道里面的外侧已经定点了，目前外侧车道直接北丁北当，麻烦大家互相接力一下告诉我，到底前方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一路塞车塞到了隧道里都北丁北当嘞。好，如果你是在车阵前方，麻烦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当然因应国道疏运措施的部分也要赶快来跟你分享啦。这一次我们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正好连续假期，一个礼拜五一个礼拜一，就把五六日一直接休四天，非常 happy。 但是国道也是有疏运措施的。好，首先有关于今天的疏运措施，不管是匝道封闭还是高承载管制的部分，目前通通结束咯，这个都是12点钟就已经结束。那接下来就是明天的部分，先来预告提醒一下，有关于匝道封闭的部分，在明天9月26号礼拜六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12点钟呢，在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国道五号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封闭，无法通过。那另外9月27到9月28号这个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个收假日呢，则是从中午1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一的北上湖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西滨的入口匝道。至于高承载管制的部分，然后在今天的高承载管制已经结束了。那从明天开始，9月26号、27号、28号这三天都是下午的1点钟开始，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在往南方向的，往北方向的这个苏澳、罗东、宜兰、伊次跟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我车上记得要坐满3个人哦。看到这个高承载，就让我想到最近我在那个滑社群的时候，有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笑的。他说啊，这个三人行必有高承载，嘿，没错哈。所以呢，如果我们大家是要行驶在高承载路段的话呢，记得车上坐满3个人。那如果你本身是孕妇的话，也别忘喽，要准备你的孕妇证明，又包含你的这个健康手册，还有附照片的身份证明。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宝贝呢也能再加一，吼，这样我们在车上的话，虽然只有你跟先生还有宝贝，好，这样凑起来就3个人就可以来行驶国道五号了。这个是从明天开始连续3天下午1点钟到6点钟，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伊次跟头城的入口匝道都会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哦。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收费措施呢，基本上是采取单一费率。那差别费率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这个除了采单一费率之外再打8折，然后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划算的路段，大家可以多加使用。那更划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凌晨0点到5点钟是整个暂停收费，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打算要长途的通程通勤或开车的话，也可以多加使用我们深夜路段，只是一定要记得睡饱饱再安全开上路哦。这个就是今年中秋教师连假的国道疏运措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私奔到月球，当车流拥塞很塞的时候，真的很想有任意门直接穿越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对吧？这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跟陈绮贞带来的歌声。路况部分继续更新一下吼，稍早在省道台六四的东向14公里，三重前的外侧两线大货车的抛锚事故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另外在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往南70.3公里，就是在过了校前路路段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终于排除，但是后方呢4公里回堵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那再来当然就是赶快看一下紫报路段有没有好一点，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车多目前国道1号往南从湖口开始可以感受到明显车潮，一路往南开，开到了哪里，开到头份才会车流疏解，所以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的朋友，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五羊高架目前往南从中立转接到2开始，一路到校前路出口，这边均速也是低于20公里，记得也要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车流呢，现在依旧是集中在北上的东湖到汐止，均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目前均速也同样不到40。车速不到40是什么概念？就是基本上呢，你会需要踩刹车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记得真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拿捏好。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同样也有车多的地方哦，在往南的方向，从树林一路开到高原，就是从新北开到桃园路段，目前那个均速啊哦，都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记得安全车距要拿捏出来。那继续往南，如果你是开到了宝山休息站路段，恭喜你的康赞，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从茄东一路到竹南也是车多不好走，好记得安全车就要拿捏好。那往北方向呢，目前从安坑开始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感觉，但是新店路段特别辛苦后，均速不到20公里，要过了南深路出口才会顺畅好通行哦。啊，这个该不会是从国道5号塞回来的吧？好，现在在国道5号往南，其实从南港系统开始到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均速大约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往北方向倒是可以安全通过，目前这个路段可以安心。那国道三甲目前东西向也要留意，因为东向的万方开到木栅，平均车速也变慢了，目前均速大约只有维持在5公里左右哦。哇，也是一个不丁不当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再来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啦，目前往国道3号方向依旧车多不好走，看了一下路网图，那个平均车速大约还是4公里左右，所以就是你的脚是要一直固定在那个刹车上面，完全没有办法跑到加油那边去哦。今天这个中秋节天气又这么好，所以呢出去玩的人当然会比较多，那再加上今天也是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首日，所以车多是很正常的，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你想要避开拥塞车潮呢，除了要避开我们的尖峰时段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小小作弊的地方你可以先查一下你要走的路，不管是要走196趴啦还是要走省道啦都是可以用那个幸福公路的 APP 先看到你要走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这个工程，或者说一些已经拥塞的路段，我们先把它避开，这样就像是避雷一样，我们就可以呢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这样就可以顺畅抵达你想要去的目的地。那至于目前省道方面的长期性工程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咯，在省道台61线的双向目前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还在施作，省道台61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118年10月23。
还有现在在省道台61线往南哦，13公里林口路段，朋友说哇，这边因为工程的关系，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哦，所以呢各大老街周边人多车多哦，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也可以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像现在呢，我们的三莺线就很好用哦，大家如果真的要去这个我们的莺歌老街啦，三下老街晃晃，其实都是可以利用到捷运三莺线的。那另外市区公车其实现在也是相对起来比较发达，大家都可以多加使用，就不用自己开车，因为你开车过去你还要找地方停车嘛，又是一笔支出，而且呢有时候甚至连停车位都没有，光是找停车位就饱了，所以大家记得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多多利用起来哦。来，路况部分继续更新一下哦。刚才台北市又一个工程开始启动了，这是在中城路二段207巷，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今天的工程呢，是会一路到下午的3:30，我在米娅下节目之前，这个工程就会结束。好，那持续提醒大家，是刚刚国道3号往北的20.2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发现外侧车道有2台车事故，目前我们接获消息，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没有发现任何路况，都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等一下2:30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 87.33 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奕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

0: 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2: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她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000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4: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5: 我不会转钱。
3: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
4: 他。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3: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收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7: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仍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6: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0: 哎，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1: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0: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下午来到了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继续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哦。今天天气有够好的，非常适合出去走走晃晃，但是出门之前请务必要确保您的车况 OK， 精神状况嘛 OK， 没有爱捆度孤，这个时候才可以安全开上路。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首先跟你分享的是目前国道3号往北的 20.2 公里，原本在福德隧道的前方，福德隧道前的外侧两台四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国道消息呢，帮你整理一下。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哦，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往南的方向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包含从三重开到了五股，还有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高架阳明端开始一路开到头份，均速都是低于60公里的地方。往北方向的车子是集中在了往北方向的内湖到五堵，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目前往北方向在64公里左右，说是在过了中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把铝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吼，这起悲意，大家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北上从台北到大华系统沿线的那个匝道移控管制还在开的哦，所以大家如果通过路口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那国道三号也是一样，目前往南方向包含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沿线的入口匝道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措施。国道五号的移控措施则是包含往北方向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的入口匝道移控，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养德大道也有实施假日交管。目前养德大道至诚路的路口依旧管制当中，记得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是均速低于40公里，特别需要小心留意的路段。至于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木栅，目前也同样是紫爆的地方，记得安全车距要拿捏好。还有刚刚在新北市的汐止地区，朋友说大同路一段往美式卖场的方向车多，新台五路一段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依旧车多不好走，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告诉我们这两个车多地方。那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要去采买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现在这边车子很多。这去美式卖场是要去买肉吗？这样子今天晚上才可以好好烤肉是吗？好啦，但是烤肉前应该是需要准备一下哦。那如果你就是也懒得准备食材，然后也懒得收拾的话，那也不妨用你的超能力，用你钞票的超能力，

出去吃一顿好的吧，好祭祭自己的五脏庙啊。毕竟都辛苦了三分之二年了，呵呵，当然要好好的来犒劳一下自己咯。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叫做《江南》，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歌声。听众朋友，看到我今天的月圆系列的主题呀、啊，从那个圆开始发想到了这个有很多圈圈圆圆圈圈的江南，哇，真的是联想力非常的丰盛，非常厉害呀、啊。

江南，这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歌声。下午的2:45喽，刚刚在五羊高架往南方向，说是看到了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3号往南方向，在南港系统要汇入国道5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可以先

新改道，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从今天早上开始应该都没有恢复正常过吧？目前这边车速依旧是低于20公里，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车子真的好多哦，那这样我们就来听一些经典歌曲好了，让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哦，至少心情会稍微好一点。来听，这是梁静茹跟艾怡良的歌声，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可能是已经这个回归添加，像这种状况之下，那我们只能在心中默默的想他哦。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陪伴你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首先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的朋友，现在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哇，车多定点呢。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来回报，那目前我看了一下均速，确实是如此，现在万方路段还有台北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都是已经每丁每当，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如果可以改道会更好。另外国道三号往南，在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五的南下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刚才台北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五羊高架南下，在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哦。那另外，稍早在国道二号的西向7.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间，一度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排除，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的前进了。市区的部分持续提醒大家，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现在依旧是车速几乎定点，红到发紫，希望朋友都是可以先行避开哦。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充当 Mia 的眼睛，告诉我到底在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状况，让后方驾驶朋友可以先行避开，所以你就是我的眼啊。我这个铺垫应该不会铺得太硬吧，你是我的眼，这是萧煌奇的歌声。

这是萧煌奇的经典作品《你是我的眼》。那这个时候呢，开车的你或许没有办法帮我们关注路况，没有关系，因为米娅也会赶快跟你说最新的路况资讯。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来分享喽。稍早国道一号往南在 34.5 公里过了高工局的中外侧，自小客车小货车事故确定排除。那另外是五羊高架往南在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喽。但是要提醒的是，刚刚国道一号往南的台北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今天因为是连假第一天，所以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记得我们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特别拥塞特别难走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等一下下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目

木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
4: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

下午来到了3:05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今天的外头天气超级好的，但是出门玩的时候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补充水分。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在室内努力上班的朋友，也别忘了要补充点开水，补充点能量。下午茶时间到喽。路况部分跟你说，刚才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台北入口匝道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但是后方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等待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一往南的34.5公里过高工局的中外侧，说是又发生了一起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不知道64到63公里中立路段的中线那个铝梯掉的状况是否解除了呢？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如果你是刚好开在了五股到高工局，又或者是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一路到头份，现在都是车流平均点，车速低于4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往北方向，从东湖一路开到五堵路段，目前车速一样不到40，

至于在高架部分呢，西武高架往南提顶下台澳路段，往北方向提顶到汐止端，目前均速通通不到40公里。吴阳高架南下，一路从机场系统开始到杨梅端，均速都已经低于60喽。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还是要小心哦。目前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要汇入国道五号方向，依旧车多不好走。往北方向的往南方向车流现在是集中在了莺歌系统到高原，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还有茄东开始往南开，一路开到了苗栗后龙哦，目前都是均速低于40公里。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新店开始，一路到木栅，均速通通不到40，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甲目前往东万方到木栅的车流，现在车速同样是不到40公里哦。那主要的症结点应该就是因为现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车流影响啦。现在国道五号往南从石碇开始到雪山隧道，整条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另外呢，也因为要往国道五号方向车子比较多，所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请朋友一定要记得安全起见，保持安全车距。省道方面，刚刚台六八西向0.9公里在南寮端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在台北市区哦，今天呢，在养德大道这边跟志成路路口正在实施假日的交管，请朋友按照我们的人员或牌面指示小心前进。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门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今天我们的经典歌曲哦，一定要来播《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因为我们经典款已经播过了，接下来播翻唱版本，这是9M88的翻唱版本。

0: 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所选播的是9M88的重新诠释版本，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呢？跟你平常熟知的那种感觉氛围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现代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原本 34.5 公里过了高工局，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但是国三发现了抛锚车停在往北方向37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现在呢驾驶说已经下车摆放警告标示，朋友通过一定要小心。省道台68往西 0.9 公里在南寮端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那今天这个车流瓶颈点蛮多的，这个车速低于20公里的路段提醒包含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受稍早事故影响车速低于20，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依旧车多不好走，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在谢武高架往北方向提顶到汐止端也是均速低于20，国道三甲目前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依旧车多，平均车速通通都是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任何路况后续告诉我们吧，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3: 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赖湘硕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中秋节后我们分队长要在空中提醒大家什么呢？
4: 从今天开始是为期4天的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不少朋友准备返乡团聚，也有人要安排到新北的老街北海岸走走。今天想要提醒大家几项重要的交通资讯，让大家出门前先做好准备，旅程更加顺畅。首先是国道跟前往宜兰的路线，在昨天的下午起返乡车潮就陆续的出现，然后今天早上南下的车流有更增加，然后行经新北市的交流道以及台6465衔接国道的路段就是车多，然后在连假期间就是每日国道的在凌晨的0点到5点有暂停收费，就是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在就是考量自己的体力在夜间的部分来行驶，然后要去宜兰的朋友记得就是国道5号有匝道管制，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指定跟平林的南向入口匝道有封闭，请听众朋友提早规划路线，然后也可以改走台九线或者是

0: 106线等替代道路，然后出门前建议可以打开1968的 APP 确认最新的国道管制跟即时路况，
1: 是
0: 行进中也可以留意警广的路况资讯。年假期间本局会持续来掌握交流道跟主要道路跟重要路口的车流状况，我们会密切的跟高速公路局还有交通局保持联系，遇到车流增加我们依现场的情况来调整疏导勤务，如果发生事故也会尽快处理排除，减少对后方车流的影响，请用路人要配合现场严谨跟那个义教的指挥，行经拥塞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不要就是任意变换车道或者是抢快。
1: 嗯，没错，尤其是像今天这样子的这个国定假日第一天，当然车子都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现场人员指引，毕竟大家你看看你都在放假的时候，我们远景还在努力的疏导交通，所以请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好，那除了国道出运措施之外呢，其实新北市境内好像有蛮多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嘛。
0: 嗯，以下来提醒就是到景点游玩的部分，像淡水老街、九份老街、三峡老街、莺歌老街、乌来深坑这些地方，在连假期间都有可能会出现人车潮，尤其是在下午的时段，就是景点周围的道路都会比较繁忙。三峡跟莺歌的部分，现在三莺线已经通车，就是民众可以多加搭乘就是捷运三莺线来前往，减少开车找停车位的时间。那如果是选择开车的话，建议听众朋友在出发前可以查询停车场的资讯，停车场满场时就不要在路口来排队等候，以免汇入到主要道路，然后也不要违停影响其他的用路人来通行。然后我们会视现场状况在景点周边进行车流的引导跟必要的管制，请大家要配合指挥。然后前往大型卖场的朋友也要注意停车场是否满场，然后依义交人员的指挥，然后不要占用路口或者是车道来等候入场。然后在中秋节连假刚好是适逢那个万里蟹季，然后有不少听众朋友会前往龟吼渔港还是野柳这些地方，然后渔港周围的停车场在满场的时候，金山分局会视车流状况来实施总量管制，引导车辆到周边的停车场供行。然后就是请听众朋友要就是听从警方的指挥，然后在旁边的停车场停车，然后再步行进入，就是遇到管制的时候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就是行驶跟停车。然后另外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就是平常海鲜有喝酒的话，务必就是搭乘计程车或使用代驾，喝酒不要开车。
1: 是，没错。再
0: 来就是年假出游也可以多多考虑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才也可以避免就是在道路上拥塞停等的状况这样。
1: 嗯，因为年假真的是车子很多，人也很多，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停等的话，最好最经济最方便的选择就是大众运输工具。而且现在其实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路线，像是什么台湾好行啦，台湾观巴啦，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让你懒人出游的一些小配包，大家可以多多使用。那除此之外，我们分队长还有什么要再提醒听众朋友的地方了吗？
0: 最后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出门前可以先查路况，避开尖峰，然后到景点的前可以先查停车资讯，然后遇到配合要管制引导地方，就听从警方指挥或者是义交指挥。然后大家可以多使用新北市的即时交通资讯网来查看即时路况跟道路影像，也可以透过1968的 APP 跟警广来掌握路况资讯。然后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祝大家年假出游愉快。
1: 没错，那这边也谢谢我们分队长吼，在中秋佳节特别上线来陪伴大家，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用路环境。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赖香寿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黄色月亮，这是苏慧伦的歌声。听众朋友说，这个黄色月亮大概就是握在你手上的那一颗月饼了吧？它不只是黄色月亮，还是热量爆表的一颗哈。所以如果你是要吃月饼的话嘞，还是不要吃太多哈，不要一口气吃太多。你可以分开吃，你可以餐餐吃，但是不要一餐吃可能两三四个，这样就有点太夸张了。路况部分更新喽，稍早国道一号往南，在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排除，只是后方6公里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今天车子很多吼，所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台北到大华系统，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都有实施匝道移控措施。国道5号当然也是不遑多让的吼，入口匝道北上的各大入口匝道也都有实施匝道移控措施。记得按照我们的灯号指示小心前进咯。除了黄色月亮还有白月光，这是张信哲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

下午来到了3:32了，目前外头的太阳公公还是非常的热情，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除此之外，不管户外还是室内，都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地雷里补充水分的同时，路况部分也帮你补充一下齁。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路网图上看起来，三重开到五股，还有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湖口一路开到头份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需要您保持绝对精神还有安全距离的地方。那往北方向，从东湖开到汐止，目前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下台路段，北上堤顶到高架汐止端，目前同样均速低于40。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五羊高架往南的56.2公里，说是内坜交流道，这个应该是在南下56.9，我看看，这应该是中坜转接道路段吼。说是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国道3号的朋友，则是要持续小心哦。目前往南方向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匝道都有实施移控管制，记得按到灯号指示前进。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三鹰一路开到高原依旧车多吼，红色路段均速不到40，北上车流比较疏解消化喽。现在是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南港系统开始到雪山隧道的前半段都是一样，依旧车多，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外头很亮啦，但是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记得点亮打开哦。国道五号目前往北方向各大入口匝道，包含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交流道都有实施入口匝道移控管制措施。另外在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从万方开始到木栅，目前依旧车多，平均车速还是不到20哦，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再来呢，就是要关心哦，从1点钟到现在哦，都是非常辛苦的南港联络道哦，这个是每逢假日必塞车的地方。现在从环东接来南港路段，平均车速大约都是维持在20公里上下，几乎有一点点北丁北当。车多的地方呢，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啊！如果真的要打方向，真的要变换车道，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哦。省道的朋友注意哦，台65线往南，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方向，还有往北方向，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省道台66双向平镇系统要汇入国一南向匝道，目前依旧是实施封闭管制措施吗？因为呢，在表定是说12点钟结束，但是看来现在可能还是封闭中。我们等一下帮你 double check 一下下。那省道台68往西0.9公里，在南寮端特别留意。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刚刚看了一下新闻啊，今天除了是中秋节，也是很多神明过生日的时候，所以其实各大庙宇可能人车也是比较多，请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如果真的要出门可以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欢乐一下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今天不是快下班了吧，今天是快回家了吧，因为今天是国定假日的第一天，所以可能很多人今天没有上班，还是有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吧。那回家的路上呢，虽然你玩的有点累，但是精神还是要打起来，小心开车。今天我们的月云系列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跟月亮相关的歌曲，等一下会陆续跟你分享咯。首先打头阵的是

0: 熊天平这首歌曲 Mr. Moon。
1: Mr. Moon， 请你

Mr. Moon， 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歌声。现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依旧车多不好走哦，均速同样是不到40G 的，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稍早五羊高架往南56.2公里，在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两台车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喽，只是后方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接着安排的歌曲是叶倩文的歌声，也是听众朋友的推荐，《明月心》。

这是明月心，来自叶倩文的歌声。刚刚国道二号往东19.4公里过大南的外侧，看到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汐五高架往南15.8公里过汐止端的外侧，轮胎皮掉落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来听黄以玲的歌声《异乡的月》。

异乡的月，好像我念是对的。异乡的月，这是来自于黄以玲的歌声。下午来到了3:49喽。节目进入到尾声，最后大约11分钟左右，路况部分赶快更新了。现在台北市区有朋友说，建国高架往南在信义路前的外侧，居然有看到行人误闯，而且他是逆向迎面走来，状况很危急，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情形，经建国高架朋友务必留意，大约在信义路上方前的位置，外侧车道有行人逆向误闯，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西武高架往南15.8公里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这个平镇系统的入口匝道，这个中秋疏运措施目前已经确定结束了，所以呢现在从台66可以转向国一了。至于路网图上看起来紫报路段还要提醒哦，国道一号往南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20，还有是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依旧是车多均速同样不到20公里，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鬼牛我问你，这是唐丽的歌声。

唐丽也挂下鬼牛蛙门里，好，不用再问了。当然，我们在路况方面呢，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守护路况天使喽。电话0800-000-123，有发现任何路况，希望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警管。现在在桃园市中壢地区，有朋友说因为台湾设计展的关系，所以文智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根据桃园交控回报，那我们的用路朋友可以先改往 A20 停车场停放哦。因为今天在中壢地区是有个台湾设计展，那其实我有看了相关的资讯啦，这个是属于遍地开花款哦，所以目前文智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朋友多利用 A20 停车场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还要提醒，在新北市的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北方向，正好在要接到国道一号的那个匝道前，说是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还有要持续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紫爆，目前均速只有5公里，几乎北丁北当，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方向信义路前的外侧车道，行人误闯情形，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我们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蔡秀慧歌声心所爱的人。大家想了 Lucas 想很久对吧，没关系， Lucas 来陪你过中秋了，等会儿就交棒给他咯。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在这边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周一见哦，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登上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区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中秋节就在教师节前两天，连起来会有四天假期，预估会有比较大的出游车潮。依据以往的经验，出游返乡的尖峰车潮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35的北部路段，还有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路段。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和台2线福隆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1: 哎，李警员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
2: 啊，
1: 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2: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1: 啊，为什么呢？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1: 是这样哦，
2: 嗯，
1: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2: 不一样
1: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3: 你好，
1: 她没有男朋友。
2: 陈妈妈，
1: 嘿，
2: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1: 啊。啊哈，哦，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2: 陈妈妈。
4: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关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6: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7: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6: 有一种好，叫做
8: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6: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9: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6: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7 ，Hello， 大家午安，中秋佳节愉快，下午好，哇，邓来呀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今天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呢，一样，我们服务不打烊，节目也不打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3个小时午后时光。真的是好久不见了齁，这个礼拜五我出现了。原本呢，大家以为说今天会不会继续的去休假，到这个下个礼拜一才会出现，但是就是这么的突然，我们呢要不按牌理出牌。我们呢前面休了4天，那今天大家休假我上班，前几天呢是我休假大家上班，哦，让大家呢可以拥有一个比较愉快的连假心情。所以呢连假无论说什么都一定要 on air 陪伴大家，在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期，这一次呢总共有4天，我们待会呢来一一的表明说在这几天国道交通疏运措施的一些相关重点。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无论是国道5号的这个匝道封闭，还是说呢平常大家都会关注的高承载管制，目前都没有，但是明后2天6日呢都是有的，哦，那相关的时段还有路段待会呢再来揭晓哦。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即时道路讯息，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00.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小心中线车道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哦，这边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那个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这个事故呢在刚刚30秒钟前，我们的交控中心说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哦，目前呢还在消化车流当中。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呢整个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目前都表现不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红色跟紫色都有看到哦，我们就好好的详细来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呢要从北部前往中南部地区走国一或国三，该注意的就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堵到汐止这一段，还有南下的圆山交流道前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过后，甚至到头份这边都是如此的塞哦。具体的这个公里数呢，就是从国一南下79公里开始，一直到104公里，再往前一点点，107到112公里，哦，这边都是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这是平面。那汐五高架的话呢，就是在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不过呢，跟平面来对应的话呢，其实在国一的平面道路是比较塞的。五羊高架的话呢，就是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南下47到50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北上的国道1号该注意的呢，这样看过来看过去，其实就只有东湖到五堵路段。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是什么概念呢？中间呢会经过汐止端、汐止系统、汐止交流道，哦，一直到五堵出口之前，这边都是红通通的。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车流量非常大，哦，这里的车行速度呢只有20啷当而已啊，开不到30，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好不容易讲完了国道1号，再来国三南下有一起事故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哦。在北上的23公里木栅隧道里面的中线车道，有5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拖吊车呢刚刚已经抵达在这个现场。现场呢只剩2线车道可以过，就是在外侧车道跟内侧车道，因为这起事故呢是占用中线车道。众所皆知的木栅隧道总共有3线车道，现在呢在北上的23公里5台自小客的事故，势必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确现在呢后方已经回堵到木栅休息站这里了，在北上的25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爱注意爱 CD。 国三南下目前车多拥塞的路段呢，是从莺歌系统开始，莺歌系统一路到

哦，高原哦，沿路呢都是走走停停。莺歌系统到高原中间包含了大溪、龙潭，一直到高原交流道。再来，南下的竹林交流道开始到宝山，这是一波车流。再来就是茄东到香山路段，南下的这个车行速度呢，都是开不到40公里，大家辛苦了哦。那国三北上的话呢，就是看了一下木栅休息站到这个木栅隧道，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其他的路段呢，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要往宜兰的朋友注意咯，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齁，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就是从南下四公里开始算，一直到16公里齁，这是南下比较辛苦的。北上的话呢是正常的，请放心，国道五号北上齁，原本会塞车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行速度都是正常。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呢，车多定点，均速是不到1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均速低于40公里哦。那其他方面我们该留意的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交流道实施匝道移控管制，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哦，到现在呢都还是进行的哦。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匝道移控管制还是持续着，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这边也都是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五号北上沿线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也都是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从早上到现在还是 ING 的形态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8 公里汐止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我们已经转达给北区交控中心，啊，北区交控中心的达人呢又告诉我们回报说，这起事故的公里数是在南下的 8.9 公里，国一南下 8.9 公里汐止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再来是市区哦，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就是准备要上中山高速公路之前，中间车道也发生了事故哦，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人位在五股的新五路二段往北方向，请特别注意一下，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哦。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桃园市中壢区。今天有一个展览叫做台湾设计展，因为活动在进行，周边的停车场像是文字停车场已经客满了，已经客满。如果说你要开车前往的朋友呢，改停在 A20 停车场较为妥当，请大家呢先不要停在文字停车场，因为呢在刚刚3:50的时候，我们接到交控中心的通知，现场停车格位已满，要改停 A20 的停车场。那今天因为算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平常日这个假日交管在养德大道今天还是得进行哦。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好，这个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的交管，今天呢还是照常运作哦，今天算是假日。而在先前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信义路上方之前的外侧车道，说看到一位行人逆向走上来，已经有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后续传来了，可见得呢他应该是安全了。那如果说你还是有在建国高架道路的辖区看到他，请告诉我们齁 0800-000-123 080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一二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如果你现在才正要出发去玩的话呢，记得你的行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独旅的话呢，那这首歌曲你可以听听看，因为已经20周年的时间了。戴佩妮歌声《一个人的行李》。

收录在当年《陪你带陪你》第六张个人专辑《I 陪你》当中的曲目。哦，刚好呢，足足20周年的时间，在2006年9月25号推出的这一张。刚听到的是《一个人的行李》，用轻松愉悦的这个曲调来呈现他当时的心境写照，带给人呢这个心灵感到自由奔放的时候，就算你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呢像这首歌的风格一样唱完全世界般的这个愉快心情。也透过这张专辑呢，让他第三度入围当时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殊荣。那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呢，他就以《爱疯了》同名单曲一举荣获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哦，所以呢，在得奖之后呢，又推出他的热腾腾作品。哇，听不出来是20周年的这个曲风哦，还是非常的前卫，非常的新颖哦，就是创作才女，全方位的这个音乐人戴佩妮的作品。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呢，可能要到4点半之后才有办法呢一气呵成。我们前半个小时呢，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哦，这个路况特别多。但是呢，跟昨天同期相比较的话呢，应该是好了不少吧。哦哟，说这个昨天的这个路况特别多，不管是傍晚还是晚上都是很塞。刚刚呢，因为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00.3公里中间车道的事故

才刚排除，他后方回堵严重哦，已经堵到了湖口交流道之前，在南下的80公里就已经卡卡的，走走停停，从湖口交流道之前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是目前最为塞车的范围，请大家先提前改道行驶哦。因为现在这样看下来的话呢，至少回堵了超过20公里的车龙哦。北区交控中心刚刚也说，受到这个事故排除的影响，后方至少回堵超过20公里的车龙，帮大家看了一下，的确从国一南下80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的105公里哦，哦，这一整段呢都是辛苦的。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公道五、新竹系统，一直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才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均速，但是呢又跟头份交流到之前的车流回堵嘎嘎奏几会，所以用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到前一直到头份都是非常塞的，所以不妨呢考虑先利用这个系统交流到切到国道三号继续往南走，或许呢会比较妥当一点。但如果你是从这个平镇系统接过来走台66线，然后呢再从大溪交流道上国三，在国三南下的车多路段呢是集中在莺歌系统到高原这边，以及呢竹林到宝山，茄东一直到香山交流道，还有中部的西滨到竹南也是一波车流。好消息来啦，刚刚国三北上23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五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有一些掉落物呢都顺利排除了，像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8.9 公里细址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以及细五高架南下 15.8 过了细址端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气当当吗排除。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要往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方向，可能呢是受到出游车潮的影响，沿路都是车多速缓。中和锦屏路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现在都是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5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路段，在这个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事故，要留心一下哦。因为这一波的车潮是从国一南下80开始，一直到105公里，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尤其呢，在这个回堵车流当中，大家可能会不耐等候，或者是心浮气躁的，有时候哦，这个火气会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克制自己的这个习性哦，不要跟前方的车辆发生碰撞。所以呢，安全距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刚刚在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北方向，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排除了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解惑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点位。好久不见了大家哦，这个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带来这个新的专辑风格，它是 Hebe 田馥甄。这几天呢，不管是在 IG 还是 Tray 都有看到这个相关的讨论度哦。今天的安排这个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来问问大家你要去什么地方。没错，这就是田馥甄的新歌要去什么地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百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预估今天将达到120百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下午重点用色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东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常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萧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 69%， 操作时间缩短 53%， 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 36.7% 提高到 91.8%。
3: 在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 2.9 跟 4.7 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 2.3 跟 5.9， 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2: 萧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

0: 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2: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4: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5: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4: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兴国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那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转向指数偏强，那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件薄外套备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 八王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4:3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今天呢，中秋连续假期第一天，中秋节愉快，顺心如意，月圆人苗条，好吗？要好好的去 settle 一下，控制一下，平安快乐就是幸福。如何 settle 呢？我们指的就是开车的朋友，你这个安全车距一定要掌握的刚刚好哦，采取中庸之道，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靠得太接近，以免发生碰撞事故。在刚刚呢，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67.5公里龙潭交流道前，说路间呢有看到一位黑衣男子在行走哦，不晓得是不是误闯国道，还是说他的车辆抛锚，但是呢他就在路间行走，就危险没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他是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在这个国三南下67.5公里的这个路段行走哦，已经转达国道员警来关切一下啦。那目前如果你要上国道3号哦，在中和交流道这边的朋友注意一下，我们先避开中和锦屏路好吗？中和锦屏路这边走走停停，多半呢都是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所以呢这个锦屏路周边的路段或是巷弄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也记得先避开中和锦屏路哦，要往国三的方向。现在沿线都车多，之前在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方向，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之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快要1个小时咯。帮我们确认一下他事故的处理进度哦。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入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哦，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哦。现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我们再来更新 update 一下，看看说现在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的路段有哪些。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路段，南下的五股转街道到高工局以及湖口路段，在80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的指标102公里。再往前的话呢，就是头份路段108到112公里是一波车潮哦，这是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朋友该注意的。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忧哦。原本新竹路段哦，北上哦，同期的这个时间点都会车多，今天状况良好啊。那北上唯一塞车的是从东湖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汐止交流道。也就是说呢，从北上的15到9公里，国一北上的这个路段呢，它的车行速度是不到30，这是平面的国道一号。那高架路段的话呢，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啊，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从北上的18到13公里哦，这个是汐五高架北上的车多路段。那如果是五羊高架的话呢，南下有一小辣椒出现啦，一小段而已。南下的70到71公里就是过了校前路交流道。北上的话呢都蛮好利用的，请继续保持。今天呢大致上来讲都是南下比较塞，北上的话呢还好。哦，那国三北上的话呢是例外，它并不是单纯的车多，是因为事故造成的车流回堵，那目前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这个在国三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的车行速度缓慢，主要原因呢是受到稍早在北上的木栅隧道中线车道5台自小客追撞事故的影响，但是它有慢慢缩小这个塞车的趋势，会越来越好的。那南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莺歌系统开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路段，大排长龙啊。南下的话，就是从宝山休息站附近，一直到这个宝山交流道，再来就是茄东一路到竹南，

茄东到竹南中间包含了香山跟西滨，这边都红到发亮了，车速不到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话呢，very good， 请继续保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哦，也是车多的瓶颈，因为红色、紫色平分秋色，嘎嘎奏几会，所以开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格外当心。它这个车行速度呢，因为是介于10到30公里，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的车况。北上的话呢，请放心，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这个车行速度是不到20的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要注意。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辛苦啊，呈现定点啊。好，也谢谢我们热情的朋友啊，补充说在中和区啊，不只是锦屏路往国三塞车而已，连城路也车多，连城路也是车多，主要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沿路都是不好走。那中正路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哦，连城路跟中正路口是有地缘关系的，它是靠近国道三号交流道附近，所以呢，请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你的光明灯有没有运作，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啊，开启车头大灯之后呢，就让我们景广成为你安全上的灯塔。听到歌曲来自肖战的《灯塔》。

这是来自肖战的《灯塔》，很好听，会演戏也会唱歌。其实呢，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哦。到时候好好来做一集有关这种影视歌三期的艺人特辑，那也别忘记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V，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入口，就是从新店中心路一上来的这个入口匝道，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台61线北上77.5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目前有一起事故在这边。新北市中和区，不管是锦屏路还是往这个连城路的方向哦，现在只要是通往国三。沿路都是车多回堵，非常不好行进。连城路跟中正路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目前的车况主要都是要上国道三号，那上了国三之后往南，该注意的这个车多路段呢，就是从现在啊最新消息，三鶯开始，三鶯交流道开始，一直到高原，中间包含了鶯歌系统、埔顶一隧道、大溪、龙潭。一直到高原，只要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了。但是到了竹林路段要小心哦，南下的93公里到宝山之间，车行速度非常缓慢。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就开始骤降了哦，这个车行速度就已经降到40以下。主要呢是从茄东开始，茄东到香山，西滨到竹南哦，这边呢都是一个排队的车潮。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路段也是车多拥塞。再来湖口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头份，哇，真的是很塞啊！南下的湖口到头份，中间包含了湖口服务区、竹北、公道五、新竹、新竹系统，一直到头份。往中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或者是呢考虑改道行驶，或许会比较妥当哦。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明后两天连续假期第二天跟第三天高速公路这边的交通疏导策略哦。如果说你是打算明天凌晨0点开始哦，要上这个国道五号跟国道一号，请注意哦，在这个凌晨0点开始到中午12点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的时段，明天9月26号了齁，来注意一下齁，它这个其实啊要更新一下，它的时间呢是从早上5点开始，明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你要提醒你的中部地区的亲朋好友，如果要上国一的这普盐系统啊，在这个明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南向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如果是高层在管制的话呢，明天的下午1点到6点，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呢，会实施高层在的管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明天9月26号礼拜六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在整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我们要注意的，北部地区的朋友我们再来会诊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的时段是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

现在呢，在国道三甲西向 5.5 公里，就是在木栅交流道前要注意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哦，这是两台自小客的

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现在呢都还是开启的哦。非常经典的歌曲，不只是你把我灌醉，还有这首《秋天1944》，也是黄大炜老师的经典歌声。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哦。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14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5: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4: 那个声音吗？
6: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4: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6: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4: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6: 好啊，走。
7: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9: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4: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7，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刚刚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87.2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哦，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哦，这是目前接到的国道事故。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秀逗的状况，无发现无看到啊。阿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呢，在刚刚整点左右呢，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信义路上方前的外侧车道，行人逆向误闯走上来，这个状况也都没有看见，排除搞定。国一北上五股出口，要往新庄方向的这个五股出口有抛锚车停放，驾驶呢下车再推他的车子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哦。这是4:58的时候，我们火眼金睛的朋友看见的，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新庄方向有抛锚车。那补充的是，驾驶是下车再推他的车子哦。不晓得现在我们交控中心或是国道员警有没有抵达现场在帮忙处理啊？如果说呢，您刚好经过这个路段没有看见了，就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

N 的通报热线，以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树啊，三鹰到木栅这边都还是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五号也是哦，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现在还是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其实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的高工局之前，还有湖口一路到头份，湖口到头份路段是非常辛苦的哦。这国三的话呢，就是在南下的大溪交流道之前哦，大概在南下的60公里开始，一直到高原路段，以及竹林到宝山、茄东到竹南路段，这个红通通通通红啊。那国道二号的话呢，虽然说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在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路段之前，大竹到南桃园之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平均速率呢正好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也是辛苦哦，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大概是维持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定点哦，车速不到2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如此的塞，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只有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改道。这个小时呢，我们的这个快歌比例就会比较多啦，哦，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在塞车之余，可以呢好好的排除我们的坏心情、坏情绪，一开始就要给你满满的感觉。Yuki 徐怀钰的《向前冲》。还是觉得

好，这样听完之后呢，有没有感觉到心情比较快活一点，让自己呢在开车的心情要呈现出稳定，好，不要呢七上八下的。我们在这一小时呢都会满足所有好朋友哦，在我不在的这四天当中想听的歌曲，今天现在此时此刻都有机会听到哦。台64线西行线 12.8 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边的车流表现哦。国道3号南下 81.4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两根木棍掉落在内侧车道，请大家也要注意，这两根掉在内侧车道，为了怕它滚来滚去的，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国道1号南下 87.2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事故呢，是占用两线车道啊，中间以及外线哦，都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77.5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解惑一下咯，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还有锦屏路这两条道路，只要是通往国三的方向都很塞，都很辛苦哦。那如果说呢，连城路跟中正路口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好，这边呢主要就是要上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目前呢还是一样影响到平面的市区道路哦，车多。好消息，好消息，刚刚才报完的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一南下 87.2 过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虽然刚刚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排队的车流，爱注意爱塞离。那施工路段呢，今天还在进行的，不会因为说今天是连续假期就停工哦，这个要注意的是长期工程。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那请大家呢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施工呢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道施工，这个工期进度是最久的，目前为止接到最久的长期施工，因为它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收工。这是省道快速公路的一个工程。台北市的话呢，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车道有缩减哦。木栅路三段也是如此哦，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捷运工程是近期的焦点。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关心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段。来，传说再起哦，这个5566的歌曲《传说》，你的这个童年回忆是他们吗？来，赶快跟着音乐节奏摇摆一下吧。

更有 power， 更有力量，让你精神食粮呢充沛满满哦。来自5566的传说。5:20哦，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段呢，主要是在树林地区进行。哦，这个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呢，最近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呢，会受到影响。这边呢要提醒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这段期间呢改走俊宝路、俊新街、三俊街作为您的替代路线。至于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非常单纯，走三福街之后呢，再衔接福兴街，就可以避开工区现场。这个工程呢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路段呢，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不过它呢已经进入倒数阶段了，从前年11月份开始施作，到明年5月20号就会改道哦。就是呢，它的这个工期进度为期大概2年又7个月。好，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进度。都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施工人员还有现场摆放施工机具的安全距离哦。桃园市这边的捷运工程呢，是在桃园区中正路上，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捷运绿线的工程，会在道路中央设置施工围篱，持续到今年的10月26号。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0公里，桃园交流道前有大块的宝丽龙掉落在中线及外线车道上，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三号南下81.8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侧一线车道，还有第二线哦，有看到水泥块散落的状况哦。哎，之前这个掉落物呢是木棍，跟它很接近。在南下81.4公里的内侧车道掉落2根木棍，再往前大概400公尺处哦，要小心闪避这个水泥块掉落在国三南下81.8公里的位置。国道五号南下13公里，红山隧道里面有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势必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表现，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呢，最怕是遇到这个疲劳驾驶、昏昏欲睡的时候。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虽然说还不至于啦，可是呢，遇到这个车多瓶颈的时候，很容易呢就会让自己的精神哦不小心出了界哦，要注意，爱注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交流道，以及湖口湖区到新竹系统交流道，目前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要往中部地区走的话呢，再贴心补充一下，南下的头份这边呢也是不好走、哦，头份交流道附近108到112公里，这边的均速是在20到30之间。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在南下的大溪交流道开始，一直到高原路段，以及在我们宝山路段95到 98.5 公里、哦、这边都是红通通的。再往前开一点点，茄东开始一直到香山交流道，还有中部的西滨到竹南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均速大概就是在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欧趴那东西双向的车行速度都是正常的。再来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处，这边呢呈现走走停停，红色紫色嘎嘎奏几会、哦、平均速率呢刚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还是一样稳定性的车多回堵啊，非常不好行进，这边的平均速率呢甚至是不到1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呢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他现在的这个车况呢就如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因为它的平均速率呢都只有个位数而已啊，伤脑筋。为了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或者是良好的这个旅途心情，记得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待会呢调整一下我们这个通勤的时间，或许呢就可以呢迎刃而解。那现在快速公路这边的车多路段呢，首先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64线这边，因为这边发生事故了，就在西行线的 12.8 公里五股二出口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台61线也是一样，北上

用77.5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好，再来是台65线南下土城一要接国三，这个路段呢车多回堵，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那如果是台66线的话呢，刚刚从观音一路看到大溪哦，沿路都是正常的车速，请继续的保持。掉落物的话呢，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南下81.4过关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掉落2根木棍，再往前开要注意水泥块掉落在内侧2线车道上，在指标81.8公里的位置哦哦，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掉落物，爱注意爱塞离。我们要提醒我们货柜车、大货车、小货车的驾驶朋友，你车上载运的这个货物物品一定要扎牢捆绑固定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哦。台北市这边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福国路上方附近，好多垃圾掉满地啊，中间2线车道哇就贼啊，好多垃圾掉落哦。这个是在洲美快速道路往南福国路上方附近的中间2线车道。再来是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0公里桃园交流道前有大块的保利龙掉落在中线及外线车道上，小心留意哦，这个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那目前还在进行匝道移控管制的路段包含了在国道1号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路段，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沿线呢，都开启了入口匝道移控灯。好，目前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台湾设计展这个活动造成周边的停车场客满，不晓得现在文字停车场的状况如何，有没有现场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回报告诉我们呢。文字停车场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接到车位已满的讯息，那要请大家改由 A20 停车场来停靠哦。那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咯，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8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眉飞色舞郑秀文的版本，他这个是翻唱。那现在如果听听他另外一首作品天衣无缝，但是是换人唱的，这个感觉会是如何呢？我们这个听到现在的背景声，它是一样的编曲一样的旋律，但是呢就换成英文版哦。听完之后呢就来关心气象了。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8: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7: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哎，我马上分享给你。
8: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7: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8: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9: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0: 空气太脏太浑浊。Hello， 我是 Namely 黄明志，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就让小王子 Lucas 用心陪你到达目的地。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大家。兴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就在明天的时候，午后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到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2-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像是在南部内陆地区，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哦。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

0: 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建议携带外套备用。那另外的话，明天的清晨在彰化以及到台南这一段平地可能会有局部或是低于一小段的阶度，骑车右路请注意安全。而从明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此外，是否年度大潮，所以在明天晚上明天开始，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话，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
0: 谢谢。
1: 佳节愉快哦。
0: 周杰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1: 关注完天气资讯之后呢，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遵循跨跨这类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目前还是车速缓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系统过后的指标103公里，都是如此的塞。好，那如果是国三的朋友呢？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土城到树林已经满江红喽。南下的大溪到龙潭这边呢，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南下的宝山到新竹系统，茄东到香山路段也是辛苦。国道五号南下过了石碇交流道，一直到平林这边呢，车行速度非常缓慢。那快要靠近蓬山隧道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哦，在南下的13公里蓬山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所以暂时封闭内侧车道来处理，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个路段红到发紫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均速呢大概是在20到30之间，有比先前快一点点了。还记得吗？之前它是定点紫色的，现在翻牌变成红色灯号的这个趋势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的话，还是一样定点，车速的话就是在个位数而已，所以呢，请斟酌利用哦。汐五高架目前南下北上的车流大致稳定，都正常喽。五羊高架的辖区状况良好，请继续保持。刚刚没有听到国道二号，对不对？因为东向西行都是正常的车速 ，very good。台64线西行线12.8公里，五股二出口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喽。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的事故情形，0800000123，好，记得安全第一，告诉我们。那接下来这些都是掉落物的路况哦，会诊一下。在国一北上50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中线及外线车道掉落大块的保利龙，国三南下81.8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水泥块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上哦，还有之前掉落两根木棍在81.4公里的内侧车道，顺道帮我们看一下咯。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在福国路上方这边，中间两线车道好多垃圾掉落哦，这个是在福国路上方附近。好，今天呢，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07巷六弄跟沿河路的交叉口，道路施工已经正式结束了。今天的工期最后一天，时间也都到了，所以呢，这个施工目前排除。好，再来看一下几个重点哦。明天9月26号礼拜六是连假的第二天，在我们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封闭时段是明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至于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呢，是在明天的下午1点到6点之间。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呢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明天跟我们息息相关、跟我们北部地区有关的，就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时段，跟北上实施高承载管制的阶段。那有任何关于交通的这个问题跟高速公路有关的，都可以拨打1968的专线 1968一走就发。送上的歌曲 Elva 萧亚轩

来，你的物品呢，不要这样子甩啦甩啦哈，一定要固定好、扎牢、绑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哈。像是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81.4 过关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掉落两根木棍，还在现场吗？帮我们关注一下喽。再往前 81.8 公里，则是水泥块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上，这边呢要提醒过关西交流道的朋友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以避免发生碰撞事故。好，再来呢是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福国路上方附近，好多垃圾掉满地，在中间两线车道这边是最为明显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吼，刚好快要半个小时啦。国一北上50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大块宝丽龙掉在中线及外线车道上。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13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泡沫车已经排除车流呢，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那现在这边比较塞的路段就是南下7到13公里吼，国道5号南下7到13公里是目前车行速度最为缓慢的。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土城到树林、龙潭到高原、宝山到新

主系统茄东到香山。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五堵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汐止交流道，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一次不是北上哦，是南下哦。好，在这个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这边，车行速度仍为缓慢，但是有缩小这个车龙的范围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湖口交流道之前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对不对？但现在呢，是从湖口服务区过后约莫在89公里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附近哦，这边呢还在提升当中，我们希望路况是越来越好。因为呢，这个时间已经快要6点钟，我们预计呢6点过后，这个高速公路的车潮会比较缓和一些。那也因此呢，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行程不是很赶，不是那么着急，是不是改变一下上高速公路的时间？或许相对来讲，你会比较快活一点，你这个心情呢就不会七上八下，觉得说啊，开车哦，最遇到这个塞车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你就会很改忧。想说前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故啊，还是说怎么样的啊？其实呢，这个就是廉价的一个交通情形，我们呢会提供相关的大补帖给大家补充一下哦。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在高速公路上面呢，我们这一次呢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1968提供最新消息啊。明天9月26号刚刚讲完了跟我们北部地区有关的匝道封闭、南下入口还有高承载管制哦，是在国道5号。那如果是后天9月27号呢，你会不会很好奇连假的第三天跟我们北部地区有关的是哪些策略呢？来，9月27号没有在我们北部地区实施这个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北上的话呢也没有我们的事情，我们只要注意一个关键，国道5号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 ,926,927,928, 下午的1点到6点，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这是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下午的1点到6点钟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好，听到一个关键了哈，一直有人说啊，怎么都不说926啊，926是什么日子？我想哦，这一次还是低调一些好了，我们就试试哈这样子的方式。好，谢谢我们王子面团的 DJ Lucas 粉专的朋友私讯哦，这边呢来点名来，我们阿龙、Kenny、小罗、梁兄哥、Beatrice、金莲、阿华。还有我们的 NONO 哥，好久不见了，我都收到你们的生日祝福了 ，Perfect。啊，927呢是这位天王中的天王生日，我已经忍了一个月没有安排他的歌曲，你们相信吗？不相信的话呢，现在就让耳朵打开来，来感受一下他的《爱你一万年》。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来自刘德华《爱你一万年》这个五个字呢，就是送给所有生日祝福的朋友，爱你们哦。5:57，不久前在台64线西行线12.8公里五股二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销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路况会越来越好的。待会6点过后呢，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实况，想必呢会听更多好听的作品哦。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院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梁妈妈，
2: 嘿，
1: 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2: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1: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2: 对呀，
1: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1: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2: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0: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1: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2: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1: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2: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1: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2: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0: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怡萍啊。天地要乌啊，请拍开你的公屏顶哦，真多多的大红公屏，请继续收听咱 Lucas 的节目，也让你满满的活力哦。

爸婆啊，来自无声没瓜声啊，这是他首次尝试快歌舞曲的风格哦。前些日子推出的新单曲哦，现在的路况呢，马爱爸婆啊，记得要赞哦，越来越好的趋势了，请继续维持下去就对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好，目前呢，我们只讲车行速度缓慢的就好哦。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以及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目前国一南下就这两条车速低于40，是不是跟先前差很多呢？来，再来看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目前红通通的路段呢，就是在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之间，南下的茄东过后一路到香山交流道，红色这个灯号呢还是亮在这边。那如果是国道五号的话，目前没有红色，但是有紫色的，在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路段，就是在石碇交流道之前，非常塞非常辛苦，大概从南下的2公里开始一直到4公里这一段哦，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小心通行，打开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匝道移控管制已经解除咯，国道三号北上 19.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台64线西行线 12.8 公里五股二出口前的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搞定，那这些掉落物呢都已经清气当当啊排除咯。在国道三号南下81.4跟81.8公里过关西交流道，这些掉落物都已经没有发现了。国道一号北上50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大块保利龙也没有看到了哈，这个都是排除的好消息。从电影画面当中看的书哈，这个我们北区交控中心在连假期间真的是非常辛苦，也提醒大家我们车辆的行前检查很重要，特别呢在连假期间我们的这个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也要定期检查一下，才不会说呢哦车辆开到一半中途熄火或是抛锚锈斗还是说爆胎等等之类的突发情形。好，也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刚刚传来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这边的匝道移控已经关闭咯，只有南下关闭，北上还是正常运作的，北上的朋友该注意的就是三鹰到木栅这一段。好，南下的这个移控灯呢已经关闭了，那希望待会路况呢就会更加如此美好下去，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他们是我非常喜欢的女团，来自韩国 IDOL 的 LATATA 这首日文歌曲。6:16，先前在台61线北上77.5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的交通事故，老早就排除喽。非常感谢我们神队友的回报哦。那国三这边的匝道移控管制呢，先把南下关闭了哦。这个先前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南下的匝道移控都已经解除，但北上还没有关哦。要注意的就是三鹰到木栅这边，以及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入口匝道移控，目前都还是开启的。但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南下的国道5号从南港石碇隧道过后，一路到石碇交流道这边呢，车行速度非常缓慢，低于30公里，请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是车多定点，这边的车行速度只有个位数而已，开不到10公里。那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车多的路段呢，集中在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南下的新竹系统前后，像是从南下的97.5公里开始，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那多半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过103K 之后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就正常。那越靠近头份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就越发缓慢哦。在南下的108公里开始呢，是头份路段的车多瓶颈。国道3号这边的话呢，南下哦，只有在宝山交流道这边97到98公里之间，以及在我们香山路段106到108.5公里，还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会越来越好的。路况后续消息就交给大家啦，0800-000-123，0800-000-1038，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今天是中秋节，祝福大家月圆人苗条，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呢，来改变一下说辞。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王子面团的大家庭，脸书、FB 搜寻打上 LUCAS926，LUCAS926。找到 DJ Lucas 的粉丝专页，在昨天 po 文当中呢，欢迎大家晒出你最下趴的80年代复古照看看啊！哦，这边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爱的鼓励。这边的留言板呢，已经 key 抓到啊！我们在这个下节目之后呢，会一一的亲自回复大家的留言，大家拼搏照哦！送上的歌曲《但愿人长久》。

这首《但愿人长久》的版本呢，是来自许书豪跟徐若瑄的合唱，有加入一些新的歌词元素。那听着听着呢，会让人回想到说，当时在王菲的歌曲当中也有诠释过《但愿人长久》，非常适合在今天，甚至是连假这四天期间，跟家人团圆相聚，在品足这个生活百态的时候呢，可以细细品味它歌词当中的意涵。那待会呢，就来听王菲另外一首很适合在中秋佳节来欣赏的歌曲《当时的月亮》。来注意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目前还在实施匝道移控管制的路段，在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以上有 Q 到的这些路段呢，入口匝道移控都还是开启的。那排除的、结束的，像是在国三南下原本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之间所实施的匝道移控管制，这个呢在6:10左右就已经解除。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在整点的时候呢，北区交控中心也说解除匝道移控管制。这段期间呢，利用连假四天上高速公路的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收费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这段期间是国道暂停收费的时刻，那也采取差别费率，

差别费率的话呢，就是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原本的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这个是每次国道连假期间收费措施有分成单一费率跟差别费率，差别就在于说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原本的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那针对一些替代道路呢，我们还是要来做一个补充提醒。如果说呢，明后天你走国道五号头城要往平林地区北上路段车多拥塞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台九线北宜公路。此外，在国一跟国三这南北向的高速公路，新竹到台南地区，如果中间也遇到车流拥塞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大家改道路线，就是利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中部地区的话，如果你现在返乡回到中部，那个国道6号的辖区就是南投到台中地区，国道6号的这个车多时候呢，我们就改由台63线中投公路来做一个替代路线。国道3号中部地区像是雾峰，还有国道1号台中系统，这个往返中港系统跟台中系统，这些系统交流道以及跟雾峰做联系的这些高速公路，我们也可以适时的利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或者是国道4号台中环线。如果你今天呢准备要回到中部地区，这个改道路线嘛，不好打给咱亚做参考一下。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听完这首王菲的歌曲之后呢，来听新闻哦。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京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九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1: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京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台东延姓祖孙三代5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3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厘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5%，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10%，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20%，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3: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5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4: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们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5%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10%，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20%。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

0: 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1: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数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数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4: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3: 王厚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2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2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1金2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6: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5: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7: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8: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 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7: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

0: 计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3个月就蛀了7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荣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3个月后检查发现7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3: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地方处理好，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就是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2: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1/3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5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5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4: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5星奖肯定。今年在第3届5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剩食。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6: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母，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子，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徛伫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的客家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16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6: 庙方表示，客家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南岛族群婚礼秦谦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3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8: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3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9: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3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哈，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礼。

0: 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1: 主婚礼活动排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5: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4: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5: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4: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5: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4: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6: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UNUS，
7: 开车不飙速，喝酒不开车，
8: 才可以享受如此美好的人生旅程，别踏上不归路哦。
9: 请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
10: 让小王子陪伴你度过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光。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几个状况都已经排除了齁，在我们台61线北上77.5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先前就有告知大家那个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几个掉落物呢，马一经情绪当帮吗？南下81.4跟81.8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不管是木棍还是水泥块都已经没有发现了。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沿路的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灯已经把它关闭，今天的匝道移控结束了。现在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路段这边的匝道移控灯还没有关起来，原本关闭的是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之间，南下的移控灯在6:10的时候呢就已经关闭了，所以目前呢我们这个后续哦会帮大家来追踪一下，看看北上这边是不是也可以顺利的把它关闭。国道3号南下84.9公里过关西交流道，路肩掉落木条，小心注意哦。虽然说是掉落在外侧路肩，行驶在外侧车道的大型车辆，马爱进就这里。哦，今天这个关西交流道过后哦，已经第几次有掉落物啦？在我们的这个时间，3起哦，这是3次接到国三南下过了关西交流道有掉落物。这个是在84.9公里的外侧路肩掉落木条。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2段61巷与大坑街的交汇路口，这个路面有坑洞，深度大约是50公分。经过时要小心哦，这个坑洞呢是南港分局回报进来的。研究院路2段61巷跟大坑街的交叉路口。至于南港联络道往国

国三北丁北当车多定点哦，时速是只有个位数而已，所以呢非常塞，非常辛苦。国道五号目前的车多路段呢已经缩小范围了，就是在南下的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看来啊也都没有明显的红色灯号的范围，北部地区呢哦在国三这边 OK 了，正常了，请继续保持。啊，先前就有跟大家预告说，哦，六点过后的路况呢，这个越来越好。国道一号嘛是赶快呢，国一目前我们北部的辖区其实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那就算是比较慢的速度呢，也大概呢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好像是国一南下的汐止路段，南下已经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只是说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哦稍微慢了一些。南下的这个汐止路段平均速率呢是在50公里上下。至于新竹那附近哦，新竹到新竹系统已经恢复正常哦。现在呢就是要交给中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头份路段的车行速度依旧缓慢，大概在南下的107公里开始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就会骤降哦。国道二号的话呢是稳定性的顺畅哦，目前都 OK， 都正常好利用，请继续的保持。哎，我赶快呢是南港路段，有朋友说车多呢，国三南下的南港路段车多拥塞，也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一下哦。好，它这个指的路段就是南下的13到15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只有40啷当而已，开不到50公里的平均速率，

花好月圆夜指的就是今夜，来自任贤齐跟杨千嬅的合唱。今天是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也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到你的目的地。国道一号南下 94.5 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交流道路段的确是车多速缓，大概在南下的13到15公里之间，目前的车行速度变慢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一样是车多定点，每丁每当提醒大家要斟酌利用其他的行车动线。如果你真的要利用南港联络道的话呢，要考量一下自己的一个行车的规划时段哦。同样也是南港的路况，这个是在平面研究院路二段61巷跟大坑街的交叉口，路面上有坑洞，

深度大概是50公分。好，那其他的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还是一样车多均。

那一对那双无辜的双眼电眼哦，引来大家的垂怜。那觉得说，哎，这位男神是谁啊？怎么这么俊俏？怎么这么帅哦？哦，所以呢，在1990年9月25号，他就推出他个人第一张的专辑，当时还是国语唱片的时代。哈，他虽然是香港歌手，但是他第一张专辑是发行国语的作品，《对你爱不完》。还记得他吗？那就是郭富城。好，在36年前的今天正式出道，这个发行专辑《对你爱不完》就是台湾人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有他的这个很像漫画人物走出来的这个俊俏脸庞。之后呢，载歌载舞，从台湾红回香港，这个就是他的天王传奇之路。那我们今天来欣赏他的并不是当时第一张专辑，是他后期的专辑啊，《银色公路》，这是06年的作品。

0: 来自郭富城的《银色公路》6:59。排除的消息是，原先在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路段所实施的匝道移控管制，现在管制结束喽。国一南下94.5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续路况就要麻烦阿关来补充了。
1: 陆卡嫂，大家晚安，中秋节快乐，
0: 佳节愉快，连假快乐 ，Happy！ 哇，好久不见了哈。
1: 对你一整个礼拜都没出现啦，到今天呢、啊，对吧？
0: 我本来想说今天再一天休假的，可是呢、要兑现承诺，因为我上个礼拜五、跟大家说，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
1: 对啊，哎、中秋节一定要陪一下啦，
0: 对
1: 哦，要不然听众朋友会很想念你啊。
0: 是的，我们说月圆人团圆，不止在家庭当中，我们空中线上也是一样的哦，
1: 这样才圆满嘛。
0: 嘿，蛋奶高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心情，我们下周一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再相遇喽，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螺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诶，
1: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诶，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诶，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
0: 哦，
1: 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

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因为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全家团圆哦。据说今年好像自己烤肉的人好像又比较少一点点，大家可能会觉得比如说要去采买啊，然后准备一些食材啊，然后呢烤的时候也蛮辛苦的啊，大粒瓜小粒瓜，然后呢这个完成吃完之后还要来这边清理啊等等之类的，好像蛮辛苦的哦。所以感觉好像是有变得烤肉人数比较少了一些，但如果说去餐厅烤肉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也不一定要烤肉嘛，其实全家团圆做什么都好，但要记得那个月饼啊不要吃太多，柚子也是一样，大家分享就好。天气状况实在太适合赏月了，未来这几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3到34度，反而是觉得有点热，记得好好防晒，要多多补充水分。至于轻度台风舒利基，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啦，未来呢就持续关心就好。经过了今天白天大家都在移动，有没有阿关有随时在关心路况还蛮堵蛮辛苦的，昨天晚上也是那目前呢交通状况已经好非常多了如果说还在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最重要了。首先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均速可能不到20公里因为是紫色路况，有点走走停停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应该说国一国三其实车流状况都还不错就唯独这个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另外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车流也是比较多，南下从石碇过来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只能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是比较辛苦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现在不晓得往前开到哪里去了，有一部大货车会随便变换车道，而且又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拜托拜托这个大车驾驶朋友你要更有开车道德才行，你车身这么大然后做出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实在是不太好啦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94.5公里林口交流新竹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已经排除。万板大桥要接新北环快往北方向的匝道说发现有行人误闯麻烦朋友先小心，已经通知处理希望远景赶快找到他，这样真的很危险。万板大桥接新北环快往北方向的匝道有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南下84.9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稍早在路肩掉了木条已经赶快通知，希望快快排除。台北市另外再提醒研究院路二段61巷跟大坑街的交叉路口路面上有一个深50公分的坑洞这个其实如果压过

去应该是车子会受伤吧，还蛮深的一个洞哦。在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61巷跟大坑街交叉路口，路面上有一个50公分左右的这个坑洞，50公分深左右的坑洞，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啊。好，目前高速公路没有太特别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哦，应该差不多上半天都已经结束了。但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国道5号往北方向就会有高承载的管制了。从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钟，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另外，明天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钟，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都会进行匝道封闭措施，再麻烦朋友请多多配合，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相关的高速公路交通管制措施都可以在1968 APP 里面找得到啊，官网当然也有啦，但尽量我觉得手机下载1968 APP 真的是随时可以查看，非常的方便。那当然呢，如果说有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也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看起来道路状况哦，就是刚刚提到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哦，均速一样维持低于20公里走走停停的情况。国道五号就是南下的石碇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稍微缓慢，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接下来还有3天的连续假期嘛，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的做一些安排。但是呢，有时候啦，难免想去的景点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啊，就会造成人多车也多这样的情况。车多当然就容易堵车嘛，然后也找不到车位等等嘛，就麻烦朋友了，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人多人多也要小心，比如说小朋友要牵好啊，老人家要顾好啊，还有随身财物也要好好的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的北上中和出口说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车祸。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才会被发现说啊，原来我有脂肪肝。那第一个想法可能都觉得说，哎，我最近是不是吃的太油了哦？营养学专家提醒哦，脂肪肝真正要注意的是肝脏是否已经出现纤维化，逐渐变硬这件事情。尤其即使是体重不重也有可能呢是有脂肪肝的问题哦。现在在医学上把脂肪肝称为叫做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通常会跟像肥胖、腰围过大、糖尿病、高血压以及3酸甘油脂偏高等等代谢问题一起出现哦。那这个脂肪长期堆积并且伴随发炎，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肝脏逐渐形成纤维化，更严重的时候就会进展成像肝硬化，甚至再糟糕就是
2: 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2: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2: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裔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4: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2周至第4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喂，您为就好，继续挂是甲子会挂虾，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23，感谢您。

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哦，只剩下国道五号南下平林交流道附近哦，稍微有一两公里左右车速比较缓慢，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晓得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哦，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没有哦？后续消息都要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广。明天开始还是有三天连假嘛，今天第一天还有三天可以玩，非常的开心。明天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有这个匝道封闭的措施。从明天开始就是假期的这三天，明天开始这个假期的后三天会有高承载管制的，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时间是从下午的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钟，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那礼拜天跟礼拜一假期的后两天，北上的几个交流道入口匝道也会有匝道封闭措施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开始到晚上九点钟。

中，分别是国一的北上虎尾跟浦沿系统，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不管是高承载也好，或是匝道封闭措施也好，都要小心注意配合，事先先做好功课，才不会到时候呢，被挡在高速公路，被挡在入口上不来。那这几天连续假期都是每天的凌晨零点到早上的五点钟，高速公路会暂停收通行费，大家可以分流来使用，但记得如果要开夜车的话，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先睡饱才行。那其他收费时段呢，通通都是单一费率来收费。走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有差别费率，就是单一费率在打八折收费的意思。那刚刚提到单一费率嘛，也就是没有每天二十公里的优惠里程了。如果说是短途的朋友，就不要上高速公路啦。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朋友，因为像今天可能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在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聊天什么等等之类，可能会有喝酒这样的情况，酒后驾车也不行哦，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做到啊。国道三号刚刚北上中和出口三部小车车祸排除，另外提醒在北上的 81.8 公里靠近关西交流道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三的北上 81.8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

0: 利用兄弟继续关好最雄性家己。国道三号北上81.8公里，靠近关西交流道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哦，麻烦朋友注意。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
1: 带您掌握国内外体坛大小事，欢迎收听《体育动动动动动起来》。温某，
2: 温某，
1: 突某，
2: 突某，
1: 温某，
2: 温某，
1: 突某，
2: 突某，
1: 动起来，动起来。
0: 今天没有纯贝跟我们一起动起来，但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在亚运中华队的一些表现哦。纯贝最近真的太忙了，因为亚运的关系啦，如果大家有关注他的那个新闻播报啊，一些采访的话，就知道说哇，真的是工作量蛮大的。但是我相信他工作起来应该会非常开心，因为今天呢，我们又有奖牌进账了。刚刚的最新消息哦，是卡巴迪项目哦，在男子代表队方面呢，再获得了一面铜牌哦，很棒。那其实今天的那个亚运的奖牌进账还不止这样哦，因为在亚运滑板这个项目，我们有两位小将哦，分别是男子组公园市12岁的辜永彦，以87.33分获得了一面银牌。女子组公园市14岁的林亦凡，同样也是拿下了一面银牌。年纪真的很轻嘞，只有12岁跟14岁，在亚运上哦，在亚运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成绩，真的非常恭喜这两位小朋友啊！再来是举重的赛事哦，陈冠霖在女子57公斤级的赛事，抓举是95公斤，挺举是122公斤，总和217公斤，拿下了一面铜牌。那大家很喜欢的郭幸淳哦，他是第4次来出战亚运了。参赛的是女子61公斤级的赛事，以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这样的成绩，也是摘下了一面铜牌。连续2届哦，这个亚运郭幸淳都有铜牌进账，这是个人生涯第3面的亚运的这个奖牌了，总共获得了1金2铜，真的是很恭喜郭幸淳。好，接着要更恭喜的是我们的台湾蝶王王冠宏哦，今天在男子200公尺的蝶式登场了。上午预赛哦，他的成绩是1分59秒40，分组第一，总排名第2，顺利晋级决赛。那接着在决赛游出了1分55秒05这样的成绩，拿到了游泳的第一面金牌了哦。你看他的这个决赛成绩哦，比预赛成绩还要好哦，所以也恭喜王冠宏拿到了一面金牌。那接着是在上一届的亚运，就是杭州亚运在 C-1 1000公尺金牌得主赖冠杰，他也有出战这个今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哦。在轻艇男子 C 艇这个单人500公尺项目，也是摘下了一面铜牌了。好，那讲到比较遗憾的，当然就是李志凯啦哦。虽然说男子体操团体有拿到一面铜牌，大家开始进行个人的这个个人比赛。李志凯的鞍马金牌梦碎哦，据说他可能有一些些的小小失误啦哦，但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子，就是有输有赢嘛，没有拿金牌也没关系，希望李志凯继续加油。好，那目前在进行的则是棒球这个项目的超级循环赛了。刚刚阿关稍微看了一下哦，在比较后段的这个局数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选手陆陆续续都有攻下分数哦。今天挂帅先发的是效力韩职这个韩华鹰队的王彦成哦，他虽然说感觉每一局都稍稍有一点点的危机，可能有被打安打等等之类的，但是都能够顺利守下来。最后他7局只掉了1分哦，是被打了一个阳春炮，但后续现在队友帮他得分哦，目前看起来是7-1的比数，这一场比赛希望可以顺利拿下来，现在是8局上半。统计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累积奖牌是2面金牌、5面银牌跟14面铜牌。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比赛，也希望这个朋友们可以，我们没办法在现场观赛嘛，但是

冈国道3号北上81.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Fly Me to the Moon， 这是何丽罗琳的歌声。晚上的7:53，0800-000-123，有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顺顺顺。晚上跟白天真的是天差地天壤之别。白天大家都努力的移动到这个目的地啊，现在应该都已经顺利到达了，都在进行很多热闹的活动了。有时候觉得阿关觉得有时候还蛮羡慕的，但没办法我的工作就是要坚守岗位陪伴大家啊。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还是坚守岗位啦这个每个工作形态不太一样嘛可以放假的朋友就好好放假，阿关改天也去放假，对不对？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谢谢您。

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子君跟荒山亮好像继续说这买啦买啦 A 啦 A 啦、哦、到底是 A 还是买不知道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嘛，哦，中秋节就是晚上才是重头戏。哇，今天白天大家长距离移动之后呢，现在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好走啊。好，那今天呢就好好的、哦、跟家人朋友好好的团聚。那明天开始还有3天连假、哦、好好的去玩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难得、哦、放这样的一个4天连续假期哦。好，那明天如果还要移动的朋友、哦、会利用高速公路的话，就要注意高速公路的交通疏运措施，因为其实每一天差不多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可能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像明天呢，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哦。从明天开始，一连3天呢，早上中午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还是要跟朋友们建议一下替代道路啦，有时候高速公路真的太堵的话哦，利用替代道路来行驶，也不见得哦就会。就比较麻烦，其实反而搞不好可以节省时间也不一定哦。国道5号头城往平林后，若堵车的话，建议改走台九线来行驶。另外国一、国三新竹要往返台南地区的朋友，真的强烈建议走台61线哦，现在已经建设的非常。

那好了，很好走，而且沿途有风景可以看。国道六号南投要往返台中地区的朋友则会建议改走台63线哦。国三雾峰要往返国一台中系统以及国三中港系统的朋友建议改走台74线跟国道4号来改道。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安排大众运输工具，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因为真的没什么车嘛，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

0: 我爱新买，这是蔡佳玲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关闭了，因为现在车流都很顺畅好走哦，所以现在都已经关闭匝道一控了。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谭志远，谭警员，谭警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关系哦，相对可能蛮多朋友都有一些聚会啊，不管是跟家人好友哦，那一聚会哦，难免啊喝一点小酒，这也真的是无可厚非哦，助兴一下嘛啊、哦。那所以要提醒一下哦，就不要这个酒后就不要开车了，对不对？
4: 对，因为那个今天刚好是中秋佳节了，那因为大家可能会。就是晚上在吃烤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小酌一下，
0: 嗯，
4: 那小酌一下结束，聚餐结束之后，可能有些人啊可能会想要骑车或开车回家，那其实这个是很危险，那其实酒驾也都一直常常在宣导，
0: 对、
4: 嗯、那不过这种酒驾的情形还是一而再再而再的发生，
0: 嗯，
4: 对啊，那其实会先跟大家讲说可以的话就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代驾还是说请没有喝酒的，如果同车的话，可能就看是有谁可以不要喝酒，然后由他来驾驶会比较安全。嗯、那这还是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酒驾的话，如果今天是骑机车的话，那可能会被罚钱。那如果超过0.15以上的话，我是行政法部分，
0: 嗯、
4: 那机车可能会罚15,000到90,000，那汽车可能是罚30,000到120,000。那如果你在10年内有再犯的话，机车哦第二次可能会到90,000，汽车就直接到120,000。
0: 嗯，
4: 那此外、啊、你的车子会被我们会那个就是会被我们查扣这样子，其实这个都很麻烦、
0: 嗯。
4: 那如果超过0.25以上的话，可能会涉嫌公共危险罪。我那是公共危险罪的话，就会比较重，可能会涉及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还有个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哦，这个是都蛮严重的、嗯。
0: 没错，因为罚越重哦，对不对？
4: 对啊，那其实，在今年的话，那立法院也有通过。那目前我们的罚则是15,000了，那汽车是30,000，那之后可能还会再调高、嗯。因为其实感觉好像大家都罚不怕，那就还是一直在发生。那对啊，就这种情况这样子，其实你今天一个酒驾会造成不止2个或者是3个以上的家庭的破碎，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性这样、嗯。
0: 对，其实有时候哦，不是没想到，是当时呢哦，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哦，就觉得哎、欸，我一定可以，哎、欸，我没有喝很多哦，我可以安全开车。其实这个都只是你自己认为啦哦，在我们看来，你喝了酒精就是会哦影响到你的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对不对？
4: 对，那其实之前我们是还有同事在讲，就说有一些驾驶很奇怪啊，平常那个车子啊，
0: 嗯，
4: 我就开到其他地方去，都停路边都没关系，但是一旦喝了酒之后，很奇怪，就很想把车子骑回家，开回家。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就唔汤诶啦哦。
4: 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另外的话，还是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哦，那同车乘客啊，一旦你发现这个驾驶还有酒驾，你没有去做劝导的话，其实你也是会被有罚钱、
0: 嗯。
4: 如果你是年满18岁以上的话、
0: 嗯，
4: 你没有及时的去劝导的话，其实你也是会被有一个罚则哦，6,000到15,000这个问题，
0: 嗯、
4: 其实蛮多人都不晓得这个情形、
0: 嗯。对啊，所以大家就是切记啦，而且我觉得也要帮忙提醒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一起吃饭喝酒的，就是有这么多人嘛，对不对？哦啊，
4: 是。
0: 就帮忙提醒一下啦，哦，对不对？
4: 对啊，
0: 就、
4: 是说请代驾也没关系啊。就是有时候代驾可能有的人说不想要省那个2,000-3,000块的代驾费，但其实你一旦你看，如果被警察罚了是15,000-30,000、
0: 嗯，
4: 那如果一旦出了车祸，哇，那个赔偿的金额可能是10万，甚至严重一点到100万都有可能。
0: 嗯，没错哦，所以就请大家切记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喝了酒，不管你喝多喝少都一样，你只要碰了酒精，你就不要再开车骑车哦，甚至现在脚踏车也不行的，对不对？
4: 哦，对，尤其蛮多人可能会想说，就投机想说，那不然电动自行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应该不会吧？对，那其实如果在法规来讲，它虽然是属于慢车。

0: 但就刑法来讲的话，它是属于动力交通机械，因为它是吃电的，所以它还是或虽然说刑法可能行政法可能不会被罚，但是刑法部分你还是有涉嫌刑法的1853哦，公共险罪的这个问题。
1: 嗯，对哈，所以不要再觉得说骑脚踏车没事哦，脚踏车也不行，包括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是不行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啊，连走路其实都要好好走哦，因为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虽然说蛮罕见的，就是喝醉了啊，就这个随地就倒下来就呼呼大睡，殊不知他根本就是躺在车道上，对不对？
0: 哦，对，因为之前其实桃园也发生过几件，那这9岁我们俗称叫路倒，直接倒在路上，那你这样造成驾驶人真的根本完全无法看到你，然后又这样撞上，那其实驾驶人他也很自责，他其实也不想要这样子，
1: 没错，
0: 啊，
1: 没有人想要撞到人的啦，对不对？
0: 对啊，尤其晚上你一个人倒在路上，真的谁都看不到。
1: 嗯，所以拜托拜托哈，大家哈，只要喝了酒哈，请一定要遵守哈这个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哈，不是在限制大家哦，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哦。
0: 是
1: 的，所以就拜托了哈，请大家告诉大家啊，也要阻止身边的人哦。这个人明明跟你一起喝了酒，你还让他开车骑车，哎，这真的不是好朋友该做的事哦。
0: 是好朋友就该这样，应该要劝导他。
1: 对，你不要再让他开车骑车，把他钥匙藏起来再说。要不然就帮他找代驾啦，对不对？很方便啦。
0: 对对对，
1: 真的不要省这，
0: 计程车也可以啊。
1: 对啊，真的不要省这种小钱啦，哦，跟那个罚单相比，哦，那个都是小钱啦，
0: 一小时大。
1: 对对对，好，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酒驾。那就谢谢谭志远，谭警员了，谢
0: 谢，
1: 好，
0: 拜
1: 拜
0: 拜拜。
1: 这真的是哦，过年过节都要特别提醒的一件事情哦。台65线南下指标8公里，过了板桥二之后的路间，设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台65线南下指标8公里，过了板桥二的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在开车的朋友当然是要小心开车啦哦，啊，有路况都记得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那个米娅的粉专哦留言，很可爱，他说中秋节要听什么歌哦，中秋节要听这首歌，为什么？我们先听再来说好了。

0: 狼这首歌曲是齐秦的歌声哦，为什么中秋节要听狼这首歌？听众朋友说月圆满哦，狼人就要出现了哦，原来是这样，也蛮不错的哦。台65线刚刚南下 7.9 公里过了板桥二路间的事故，北分局说应该是占用外侧车道才对了哦。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了板桥二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就麻烦朋友哦，还是要小心通行，有路况就麻烦您哦，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哎爸，你要出门哦？
3: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2: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3: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2: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3: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2: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3: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2: 好，
4: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1: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2: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2，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尽管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哦，就是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台65线南下的7.9公里，过了板桥二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希望赶快排除。好，接下来记者刘维要告诉大家哦，新北市警方持续都在强化治安扫荡，从帮派啊、枪械、毒品等等的重大犯罪，到街头巡逻只要发现有可疑的人车，都不放过任何的犯罪线索。其中呢，这个新北市警察局在内政部警政署平和的这个打击黑帮，还有肃枪跟弃毒三大治安工作，都拿下了6都第一。另外呢，还接连查获高龄的诈团车手以及深夜窃贼哦，展现从源头到第一线这样的一个查缉战力，当然也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的安心了。我们来听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以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锁定非法枪械、改造枪支以及用枪帮派，加强查缉。至于缉毒部分，警方则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毒品流窜，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平和当中，打击黑帮、肃枪以及弃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6都第一，展现警方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2: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情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1: 大型治安犯罪强力扫荡的同时，警方在街头巡逻时也持续从细微异状中找出犯罪线索。板桥警方日前巡逻时，就因为一名长者神情慌张上前关心，意外揭开诈骗集团利用高龄民众当车手案件。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紧张。警方原本担心妇人可能迷路，便上前关心，没想到妇人表示要前往南雅西路二段和一名邱主任会合。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指出，经妇人同意，远警查看手机内的对话还有照片，这才发现他竟然被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以1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骗集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到指定地点。
3: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立即带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除了诈骗案件，深夜街头的巡逻勤务同样是警方阻止犯罪的重要防线。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日前巡逻时，看到一名男子见到警车后随即掉头，警方察觉有异，上前盘查，竟然在他身上发现不属于自己的证件还有信用卡。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表示，警方盘查这一名53岁女性男子时，他起初辩称是朋友借放，之后又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为理由，不愿主动联系失主。进一步查证之后，才戳破男子说法，发现他涉嫌以铁钩撬开民宅门锁，进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里面就包括这些证件以及信用卡。
4: 原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一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从扫黑、肃枪、弃毒到街头巡逻查获诈骗车手以及窃贼，可以看到警方治安工作不只针对重大案件，也从日常勤务当中掌握可疑线索，阻止犯罪持续发生。新北警方表示，帮派、枪械以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以及跨区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以及贩毒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执保工作。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好，目前唯一要提醒的就是刚刚的台65线南下的事故哦，在台六十五线南下7.9公里哦，过了板桥二之后，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欣赏几首在1982年哦这个告示牌排行榜里头所选出来的单曲哦。首先，这首歌曲大家一定很熟悉。 Eye of the Tiger。

1982年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所选出来的单曲有 I Love the Tiger， 台65线的南下 7.9 公里，过了板桥二外侧车道的两部小车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就麻烦朋友哦，还是要小心通行。明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钟，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会进行匝道封闭的措施，要麻烦朋友注意配合。从明天开始假期这3天呢，从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钟，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入口匝道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所以接下来如果说要行驶国道五号，特别是往北方向的朋友，头城往平林的话，建议改走台九线。在出发之前可以看一下1968 APP， 上面可以看得到即时的路况。如果觉得你现在要去的这个路段会预计会行驶经过的路段是车多的话，尽量改走替代道路，真的会比较方便，才不会大家都塞在车阵当中。这是芝加哥合唱团的歌曲《Hard to Say I'm Sorry》。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哦，这是过了土城交流道，路肩说有机车又误闯上高速公路了，好小心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路肩，看到有机车误闯上了高速公路。刚刚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了板桥二之后，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北分局说已经排除。交通状况都非常顺畅好走，驾驶朋友只要小心通行就 OK 啦哦。其实小心哦，专心都还是非常的重要，不管车多车少都是一样的哦。也提醒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不要忘记打开。开大灯虽然觉得是一件小事哦，但是跟对安全来讲是大事情哦，所以请检查确认。那你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反而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继续听到的是 Rustwa 的歌声，这也是1982年告示牌排行榜上面的单曲。

很好听的西洋歌曲，都是1982年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上选出来的歌曲哦。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路肩说有机车误闯哦，希望这位机车骑士可以赶快的哦，安全的离开。Physical 这首歌曲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声。

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来听同样也是1982年告示牌排行榜上选出来的歌曲哦。Here I am， 这是 Air Supply， 就是空中补给合唱团的歌声哦。国三北上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路肩的 Odobai， 希望已经平安离开了。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2: 红的。
1: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7.3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3: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4: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5: 是。
4: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1: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6: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C 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位卫星、4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1: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7: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运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1: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8: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征象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1: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

0: 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峰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1: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This is very, very smart.
2: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Ciji.
1: Yeah, yeah, yeah. This is very cool.
0: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3: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0: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的北上哦，94.2公里附近哦，是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说在路间有脚踏车误闯呢。这个也要麻烦大家多小心哦，怎么熊熊有脚踏车哦骑上了高速公路来哦，再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多多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好，国道一号南下是在21.8公里哦，圆山交流道前哦，内线跟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啦。啊，刚刚那个脚踏车哦，是在国一的北上94.2到94.1公里之间，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在路间哦脚踏车误闯。国三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路间的机车其实已经没看到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但国一这个有车祸，也有脚踏车误闯的情况，还是要麻烦朋友一定要再小心注意啦。关于这一次中秋节

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哦，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疏运措施应该大家都多少有一点概念哦，大概听尽管的节目哦，也都有听到主持人的这个说明哦，所以就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小心了。明天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进行匝道封闭措施。另外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天呢，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到晚上九点，国一的北上湖尾以及埔盐系统入口、国三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会进行封闭。接下来三天连假，从下午的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钟，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如果说走国五要往北方向行驶，若比如说头城到平林，又或者是呢从头城过来，其实往往都是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就会感受到车流，若车子真的多的时候，所以会建议大家不要再上国道五号，若碰到类似情况不要上国道五号，直接改走台九线来行驶应该会比较轻松一些啦。也许你会觉得里程好像差很多，但你知道国道五号一堵起车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不如比较轻松呢去改走省道，也许里程比较长一些，但是开起车子来会比较愉快。另外假期这几天呢，如果是短途的朋友就麻烦不要上高速公路了，因为高速公路这几天都没有20公里的优惠里程，通通都采取单一费率收费。如果短途的话就不要上高速公路，尽量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把高速公路留给长途旅次来使用，这样子会比较达到分流的效果。那假期这几天呢，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高速公路都会暂停收通行费，可以多多利用。如果走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在收费时段的话呢，可以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收费，这也是可以运用的。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跟路间哦，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这两部小车车祸总共占用内侧跟路间。另外，北上的国道一号94.2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哦，路间则是有自行车误闯，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接下来呢，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交通管制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多一些些的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能够可以的话当然就避开博爱道博爱特区周边道路来行驶。像今天晚上10点开始哦，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会进行国庆大会牌楼搭建的工程哦，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之间的全线车道。另外国庆大会还会有一个 LED 的主视觉的主题的一个视讯墙需要做架设，也会进行交管。那今天晚上会分2个阶段来封闭，第一阶段是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凯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3线车道都封闭，所以维持外侧各2个车道还可以通行。那第二阶段呢，就从晚上12点开始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了，持续时间蛮长的。凯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会全线进行管制，还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路段。好，接下来就是光辉10月，然后庆祝国庆大会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了，再麻烦朋友请多多配合，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接下来还有3天连假嘛哦，我们常会说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哦。如果说没有安排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的朋友哦，就近在比如说北部地区骑骑脚踏车我觉得蛮不错的，又可以这个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又可以去一些好玩的地方，真的不用跑太远，北台湾就有好多条的自行车道风光非常的好哦。首先是金色水岸自行车道啦，这个是在淡水啊，淡水的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这是全新才刚开放的，全长大概是 1.7 公里，打破了传统的海堤高度限制，它是采用钢构高架设计，把车道升到这个堤顶，就是你可以看着海，让我们的骑脚踏车的时候呢，有270度完全没有遮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海景跟无敌的夕阳哦，真正可以实现海天一线这样的一个视觉享受。但要注意这一条自行车道因为安全的考量，它其实是有开放时间的限制开放时间是早

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钟，等于晚上七点过后到隔天早上六点是不开放的。它的位置就在淡水捷运站淡水区的渡船头，那捷运站出站之后步行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了。所以其实 1.7 公里骑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负担啊。我记得附近是有那个 U-Bike 租借站的，但就怕人很多的时候租不到车，这也是需要考量进去。也许你就可以从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从淡水下了捷运站之后，沿途可能会有些 U-Bike 的租借站，就可以一路骑过去，也很棒啊。再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巴黎左岸自行车道了。那这条自行车道呢，从渡船头开始，沿途会行经官渡大桥、巴黎的渡船头，还有蛙子尾的生态保护区、十三行博物馆等等哦。这里的长度大概有四公里这么长哦，结合了人文生态古迹哦，也是哦，沿着淡水河岸而卡这个骑哦。途中还可以到老街去逛逛哦，也是蛮不错的，还也是一样可以欣赏这个夕阳哦。好，那再来是北市西的自行车道。这一条自行车道又叫做粗坑口步道，全长大概是 2.3 公里，从下坑子口出发，沿着 下坑子口西、跟这个北市西的西岸这个沿着山壁来兴建，部分是架高的木栈道或是高架的自行车道真也有点那种悬浮的感觉吧悬浮在溪谷跟山壁之间，会觉得视野真的也很辽阔，跟刚刚那个淡水金色观海长堤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这样子感觉骑起来因为视野非常辽阔嘛这个心情也会觉得非常的愉快，然后还会看到沿路的有茶园还有一些溪流啊等等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好，那这个就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多多来玩。这一条步道是在平林平林这个如果说它24小时都可以都有开放，但我觉得晚上可能还是要注意视线比较不好的情况吧在平林区的平双公路大概北42线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你可以搭捷运到大平林站，再转乘客运9028到达平林站就可以了。再来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旧草岭的自行车隧道来到福隆车站，除了要吃铁路便当之外，租个自行车或斜立车沿着旧草岭环状自行车道来骑乘，这条路非常非常漂亮，一样也可以欣赏到无敌的美海岸风景，听海浪的声音看着那个海真的是觉得心情也是会非常非常愉快那这个也有开放时间限制像现在算是还在夏令时间，然后到九月底之前，早上八点半到傍晚的五点半是开放时间。那十月份开始十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早上八点半到傍晚的五点钟这是开放时间。那地点就在贡寮区大家呢就是搭台铁到福隆站下车就可以。好，如果要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因为这个阿关有骑过新竹17公里的海岸线自行车道，我觉得也是很漂亮，沿着海去骑，那17公里骑起来对于体力比较好的朋友来讲，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问题的因为慢慢骑慢慢玩嘛，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也很好这是北台湾最美而且的非常平坦很舒服的一条海滨单车路线从南寮渔港的鱼鳞天梯出发这个是非常非常漂亮是热门的打卡这个热门地标，然后沿途你会经过看海公园、大叶懒人树道跟港南滨海风景区，继续往南这个有金城湖它是候鸟觅食的天堂，另外还可以到香山湿地去看看那个寄居蟹去观察它们或者是有弹涂鱼，那傍晚差不多骑到香山树琴桥一样可以看夕阳，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甚至呢还可以一路骑进湿地跟沙丘，沿路的风景是不断的变化，很不一样。搭台铁到新竹火车站下车之后，可以转乘新竹客运蓝十五区公车到南寮站下车，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自行车道的起点，这里也有脚踏车可以租借。这以前阿关在最疯狂的那个时候就是很爱骑脚踏车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有买那个就是小折啦，就是可以折叠起来那种

个自行车，我真的有载过自行车去后里骑自行车，有这么疯狂过。国道一号刚刚北上 94.2 到 94.1 公里之间过了新竹交流道，路肩不是说脚踏车误闯吗？还好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21.8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路肩，请小心。这是布农族语的看月亮，马永恩跟农南乐团带来的歌曲。

0: 国一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分别占用内侧跟路肩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请驾驶朋友小心，其他路况都顺畅好走。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

0: 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0: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起来很温暖又很温柔的一首歌曲《月光》哦，这是王洪恩的歌声。晚上的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一刚刚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哦，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开始到中山南路之间会全线进行封闭，跟国庆大会这个牌楼搭建相关的一个管制。另外还有跟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也会进行交管，第一阶段同样是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这个时间会是2个小时左右哦，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凯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会封闭内侧各3个车道，那所以等于是开放外侧各2线车道还可以维持通行哦。第二阶段从今天晚上的12点开始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就会全线封闭管制了，另外还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方向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这个路段，就麻烦朋友在国庆大会越来越靠近，周边的一些交通管制一定都会有，所以请大家能够避开最好。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还是有乘客朋友哦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吕慧龙吕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个旅行箱哦，里面东西非常的多。还要谢谢肖光彦肖驾驶，捡到的是一个皮夹，里面有证件有现金。东西能找回来很开心，再一次利用景广的频道啊，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邹小姐哦，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哦，搭车时间是今天晚上7:15左右，但是她上车的地点没有说明的很清楚，下车是在新北大道的一家餐厅了哦，有一只橘色的手机忘在计程车上了，用的是透明的保护壳哦啊，所以这个就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找啊，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非常方便，谢谢您。有一个路况消息提醒，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路间说停。

了两部自小客车啊，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哦，已经通知远景来协助处理了。台六十四线东向的13.2公里三重之前的路间停放了两部自小客车房。有路况就在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管，谢谢您。

的眼眶里声声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推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0: 你看看，你看看，哈，这首歌曲是告五人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尽管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尽管台北94.3，按个赞，让尽管陪你一路两个人。

国道一号稍早在南向 21.8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不是曾经发生过事故吗？虽然车祸已经排除，但看起来好像车行速度有稍微慢一些些，希望可以赶快疏解消化。台64线东向的 13.2 公里三重前的路间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不晓得是发生什么状况，也已经第一时间就请员警来协助做处理了。明天开始还有三天连续假期，从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国道五号的北上会有高程在管制了，分别是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会进行管制。麻烦朋友请一定要注意自己车上三个以上才可以在这个时段上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走。那如果说你车上就一个人两个人的话呢，就直接改走台九线也非常的方便。

希望在听众朋友开车的一路上都有景广，一路有你，张学友的歌声。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之前的路间设有两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朋友小心。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之间会全线进行交通管制。另外晚上的10点到晚上12点，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3个车道也会封闭管制，外侧2个车道维持可以通行。接下来晚上12点开始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则是会全线进行交管，还甚至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方向哦，就麻烦朋友都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这都是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些交通管制。

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这是萧亚轩的歌声。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还是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而且接下来还有三天连假，希望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但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最重要就对了。台六十四线东向13.2公里三重之前的路间两部小客车停放，希望赶快离开，没事就赶快回家好了。好，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酒后也不要开车，今天可能会有一些喝酒这样的一个机会嘛，反正过节嘛，大家团聚嘛，跟好朋友一起啊，跟家人一起啊，难免喝酒，但千万不要再开车了。那关就跟大家说晚安，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连假，下个礼拜一教师节阿关还是会上班，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6: Try to come.

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斯麦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到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他上升一个名次哦，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我刚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找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3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就上周第十啊，本周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手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是最高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是 Man Only，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10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啊，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节快乐。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3: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就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刚是红衣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钟，玛丽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3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喽。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的狂暴警广0800-00-10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姓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亲爱

如果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那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

0: 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3: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1: 啊，那旁边这个呢？
3: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1: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3: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3: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4: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0: Life，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要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无常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遐尼冷，春春吹念行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

金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哦，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喽。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哎哎哎哎，别走，

0: 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1: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2: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3: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39，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那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

阿棒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喽。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10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帮我们定了今天哪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哦，赶快走走哈。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一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哦。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哦，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啦齁，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玩到啊，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住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再骑，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

有点危险啊，好，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0: 轻地幻想着。
1: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哦，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我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

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景广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哦，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待会5点这五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哦，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哈，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哈，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了，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哈，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哦，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也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好，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不过呢今天哦是我们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说我们的单元哦都会暂停 QK 一下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在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哦、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像、哦、讲什么东西呢。哦、就是今天呢、啊、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哦、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名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了，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

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陵，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五点钟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四五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五点嘛，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五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三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两三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哦，不然你真的是五六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五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九点前出发就行了哦。啊，这一些小小的 撇步 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然后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哦，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但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哦，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哦，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

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然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或者说放假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一点五十分，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是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两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芷鸢跟杨蜜人，拉龟后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至2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喽。

新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位置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是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 合作的 Final Final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大概五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免收费时段哈，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

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 81% 的空位哦，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哦，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蔡依林 DIY。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四天连假烤四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哈，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和下雨的措施哦。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哦，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哈，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喽。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哦，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哦，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27，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我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遐唔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昏游素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昏游素海吗？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齁。啊，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齁，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齁。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喽。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在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姐姐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龙华大行，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来到连假第二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急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123来回报警广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曹猛，无缘来这会。

超猛的歌，有缘来做伙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嘛。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哦，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

刚好人有在北部，哎，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怕胖团的歌，越胖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

的这个奖金了。哇，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兑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的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

0: 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走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的五好地区 FM106.5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还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啊，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然后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哈，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哈，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哈，来劝导开单呐、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哈，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0: 没错、哦、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武岭哦。哦，现在的武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武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吗？Here I am。

先是听到了幻蓝小熊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瓦里勒。

听到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了。

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后四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

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

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哎，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然后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维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66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66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摆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0: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一条礼物包装，让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前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让

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活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头早串串的好来出门去，坐一家伙啊，赛车来甲溪仔行，算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合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喽。

0: 凌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

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

因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3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好，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四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到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到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齁。

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吼？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五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波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场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啊，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

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张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齁，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好，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齁。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的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

0: 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
2: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啊？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
2: 嗯。
4: 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哎，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祭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

这个月球跟玉兔真士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花开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齁。那同样看到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1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继续回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

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百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百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 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哈。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风园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清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继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西向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00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

早上六点钟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

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延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生成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哈，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主国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0公里到1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

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欸！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千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千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

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齁。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产金额17.8万元，齁，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一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号有试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这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试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

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五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来自胡子奶的歌声 Soso 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哦，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te 的歌声 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有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全国捷运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十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昨天晚上10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七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

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承载管制哦。这个高承载管制是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6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吼。那再来台61线，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对，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

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夕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哎呦，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ダメです。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

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肩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运动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当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层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层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 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曲它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的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四号东向刚过了丰原三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怎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曲，是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喽。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同时也提醒，有道路施工是在台61线双向的这个163.558到213.975公里，也就是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南北双向内外车道，这边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从刚刚8点开始了，会到今天下午5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小心留意安全喽。同时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还有在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3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是都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